北京时间的上半点，关注到卷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最低温度3度，最高温度23摄氏度，当前温度6摄氏度，天气多云。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最低温度4度，最高温度21度，当前温度9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云城区的天气情况，白云今天最低温度4度，最高温度21度，当前温度9摄氏度，天气多云。后面今年930再重新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你的日常出行。

刚才的名著的最新资讯，随着案例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应征时的问题时表示，应征时办法以来他们一直积极致力于促和止战，作为副总的国中国间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为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的和平安宁做出积极贡献。

术推进双点支付、密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等便捷支付工作，选择119个统筹地区作为首批推进地区，力争大幅压减排队缴费时长，有效缓解村保群众排队奔波。8月，国家体育总局游泳中心就全场等体育运动员遭受网暴一事发布声明，近日网络上出现针对全场等体育运动员的网络暴力、恶意攻击及不实信息，游中心对此高度重视，已第一时间与广东省体育局相关部门联合开展核查处置工作。目前广东省体育局鞍山体育训练中心已向警方报案，目前会支持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运动员合法权益，坚决抵制激情饭圈文化侵蚀，不管涉及任何人，已经常识都将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起床喽，姑娘。
1: 快乐的，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

张桂梅。

秀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

今天是你的江水北京时间的上午8:11，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区930建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8:19到的早安建议员，大家好，我是主八哈。好的，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建县电视台公联，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00 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建县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你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建县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建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欢迎关注请不去国外了，男人偷了飞机票去了派出所。一名15岁青年家属报案称，他被骗入国外，即将从虹桥机场登机，请迅速找到当事人劝返。上市分局国际机场分局虹桥候机楼治安派出所民警蒋佳宁仍记得3月17日下午，一名指挥部门拨那通紧急来电，此时呢距离飞机起飞还有不到40分钟。要敢在飞机舱门关闭之前找到他，蒋佳宁说，今天对候机楼的地形很熟悉，他仍不敢懈怠，和同事等铃声一起，等候声一起赶到了目标航班的登机口。所幸的青年还没登机，但面对民警呢，他十分抗拒，说自己是去国外工作的，不需要帮助。昨天才入职，今天就告诉你要出国工作，不觉得很奇怪吗？他们问了问，在前面的交流当中呢，邓浩生了解到年轻人是在网上找到的工作，找工作时说的是在国内上班，但刚刚入职，公司就要求他出国接管一个紧急项目。既然入职呢，肯定要办个手续吧？对方给你签劳动合同了吗？蒋建明问，年轻人摇摇头。那出国工作，对方帮你办工作签证了吗？年轻人还是摇头。和邓浩生呢对了个眼神，根据他们的办案经验，这些不正常的情况背后多半就是诈骗，但这个年轻人能出国打工，说不定是一个发展的机会。男人也知道运营不是办法，要让自己意识到危险。今天从签证说起，出境工作必须先办工作签证，不然到了那里你就是非法务工，如果被当地的执法部门发现，不仅要遣返，可能还要被罚款和拘留。听见那年轻人沉默了，蒋佳明趁热打铁，你刚刚入职，对方就让你接管项目，是不是不太合理？即便单位要派人出去工作，也要派一个熟手去办，不然怎么知道你能不能胜任这个工作？年轻人冲动想退问道，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你该跟我们走，我们是人民警察，是来保护你的。最终这个年轻人呢退了飞机票，和两名民警一起往派出所走。为什么大家那间公司的年轻人打了个电话说我不去了？人年轻，很多事情不太明白，但一定要提高安全意识，别让家里人担心，自己吃亏。民警耐心的和年轻人沟通，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近日，浙江杭州医院接诊了一名高肛油三指症男子，医生抽血后发现呢，他的血液竟分层呈乳白色，像兑了草莓糖浆的奶油。患者王先生表示呢，肚子胀了几天，像穿了浆球一样，一点胃口都没有。杭州西湖区文心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副主任医师洪宇问诊后得知，王先生们平时应酬较多，近几天呢连续吃了好多顿烧烤，还配了冰啤酒。起初呢，他以为只是消化不良，自行吃了一些健胃消食的药，可症状呢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出现了隐隐作痛。抽血化验结果显示呢，王先生血样静止后明显分层，上层呢浮着一层厚厚的一层浑浊的乳白色液体。洪医解释，像王先生的乳糜血是由于短时间内摄入了大量高脂肪食物，脂肪经小肠吸收进入血液后呢，未能被及时代谢利用，并以脂肪颗粒的形式大量堆积，使原本鲜红的血液呈现出乳白色的浑浊外观。从短期来看呢，大量脂肪颗粒可能堵塞胰腺毛细血管，造成胰腺缺血坏死，将引发全身性炎症反应。洪宇表示呢，很多患者早期仅表现为腹胀、上腹眼痛，容易误当作普通胃病处理，一旦病情急剧恶化，重症胰腺炎的死亡率极高，血脂长期偏高，脂质逐渐在血管壁沉积，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一旦斑块破裂呢，堵塞在心脏血管，还会导致心肌梗死，堵塞在脑部血管则会引发脑梗死。建议呢，首先一定要合理的膳食，避免暴饮暴食，严格戒酒，减少肥肉、动物内脏、油炸食品、烧烤及含糖饮料的摄入。饮食呢以清淡为主，多选用绿叶蔬菜、粗粮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肉类优先选择去皮的禽肉和深海鱼类。其次呢，一定要规律运动，每周坚持3至5次，每次3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游泳等。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2: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0: Sorry,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营造足身心健康，别有耐心与陪伴。

次与你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你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

好的，欢迎来到今天的你的江苏进行正式访问。巴克企业铁路部门在前期钢铁宠物托运服务成功试行的基础上，推出爱宠行服务，提供携宠出行与爱宠单独行两种托运模式，并由宠托运业务的钢铁站增至121座，列车增至228趟。

好的，请关注新闻。国内平均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八日，美国战争《摩登闹海》全球票房超《泰坦尼克号》，甚至全球票房榜第四位。

过换个字盘现已再次关闭，好像交通追踪系统数据显示，因为实现换个字盘现出口的一艘游轮在2063到半岛海附近突然改变航线后返回波斯湾深处。此前在次列袭击黎巴嫩之后，伊朗就停了霍姆兹海峡的游轮通行。伊朗当局公布霍姆兹海峡属于安全航路图，告知往来船只遵守航运安全原则，避免触雷。世界杯的白冰称，美伊首轮会谈将于11日在巴基斯坦举行。白冰表示，伊朗最初提出的试点方案已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谈判团队直接否决。美方核心红线未发生变化，尤其是在核问题上，坚持伊朗不得在本土进行油浓缩。同时，未来两周内新疆伊朗谈判将以闭门形式进行，前提是霍姆兹海峡保持开放且无任何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任何向伊朗提供军事武器的国家，其向美国销售的所有商品将被立即加征50%的关税，即可生效且没有例外或豁免。好的，关注第二部分时间的上班55分，今天早上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校长也是创办人。
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

0: 孩们读书，让他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他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他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0: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喂，囊蜜。
4: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招聘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3: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5: 喂，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招聘电话了？阿姨，您没被骗吧？
5: 哎，妈，我怎么知道我接了什么电话嘞？
4: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反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5: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4: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3: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4: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6: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打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如果在异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

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05。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晋源最低气温6度，最高气温22度，当前气温10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到平川的天气。平川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20度，当前气温12度。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白银的天气。白银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20度，当前气温12度。和美晋源930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日常出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9: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沁苑93.0沁苑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相约智慧静远。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书香满园，润泽育兴。近日，建元县第七中学润新书屋揭牌投入使用，标志着该校又一文化阵地正式启用，为全校师生打造了一处集阅读、学习、交流于一体的精神家园。

仪式现场，与会嘉宾共同为顺心书屋揭牌，随后大家走进书屋参观，翻阅各类书籍，感受浓厚的书香氛围。顺心书屋整体设计简约雅致，温馨舒适，配备全新书架、阅览桌椅及护眼照明设施。书屋内藏书涵盖文学名著、科学百科、历史人文、红色经典、教育教学等多个品类，充分满足师生多元化阅读需求。

近年来，靖远县第七中学高度重视校园文化建设与阅读推广工作，营造了浓郁的阅读氛围。润心书屋的建成是学校深化书香校园建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更是响应全民阅读号召、培育学生阅读习惯的生动实践。书屋以润德、润智、润心为理念，旨在通过丰富的图书资源、舒适的阅读环境，引导广大师生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让阅读成为伴随终身的良好习惯，让书香浸润校园每一个角落。

指数天律正当时，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切实指数天律正当时，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切实履行全民义务植树责任，筑牢县域生态安全屏障。近日，靖远县以履行义务植树，共建秀美靖远为主题，组织全县广大干部职工群众开展义务植树活动，以实际行动为家园添绿，为生态添彩，推动全县国土绿化工作走深走实。植树现场暖意融融，干劲十足，大家分工协作，默契配合，有的搬运苗木，有的挥锹挖坑，有

的培土固根，欢声笑语间，一株株侧柏国淮山杏的苗木迎风挺立，为近远的春日增添了勃勃生机，也种下了对生态美好、家园秀美的殷切期盼。

本次义务植树活动重点栽植国槐、侧柏、红柳等适宜本地生长的苗木，共计栽植各类苗木6000余株，进一步丰富了区域植被种类，提升了生态防护能力。县林草局提前谋划，周密安排，全面完成苗木筛选、统筹调配及招标采购等前期工作，同步组建专业技术指导小组，全程细致讲解苗木栽植深度等关键技巧，全力保障栽植质量，真正实现了栽得下、活得了、长得好。

此次义务植树造林活动不仅为晋源大地增添了绿的生机，更进一步凝聚了全县上下止绿、爱绿、护绿、新绿的思想共识，营造了全民参与生态建设的良好氛围。下一步，晋源县将持续抢抓春季植树造林有利时机，加强苗木的后期管护，不断厚植生态发展底色，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奋力谱写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美丽晋源新篇章。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静月一中护理教师李志明坚守育人初心，将物理学科的严谨与温润的育人情怀相融，打破物理抽象枯燥的课

作为高中物理教师兼班主任，李志明深耕讲台多年，秉持以身为本的理念，针对物理公式繁杂、原理晦涩的特点，他摒弃传统灌输模式，潜心打造教学方法，将抽象知识融入趣味实验与生活场景，引导学生动手实践、主动思考，让晦涩原理变得通俗易懂，让课堂充满活力，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探究热情。

在李志明的课堂上，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生动的讲解，没有刻板的要求，只有耐心的引导。他用独特的教学魅力，让学生从被动接受转为主动探索，不仅扎实掌握学科知识，更学会了理性思考，直面挑战，在点滴陪伴中帮学生树立起积极向上的成长心态。

以物理之智启人心智，以育人之心浇灌成长。李志明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诠释着新时代人民教师的风采，让物理课堂绽放育人光芒，用温暖照亮每一位学生的前行之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我本来挺棒。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不是忙着呢，我也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你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信息，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走这么漂亮去济州岛玩。
2: 孩子的朋友圈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快递。
8: 哦，我闺蜜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7: 你好，您的快递。
8: 哦，我闺蜜寄的。小伙子，中秋快递了。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9: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8: 是闺蜜。

0: 也没有发现，但晨晨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了啊。
0: 等你就坐着对晨晨说改天。
1: 阿三，
3: 爸，
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了？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3: 哪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的青春坚实的臂膀。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0: 啊，
3: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4: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必须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陪着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6: 一次又一次空中相遇，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9:3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相约智慧剧院。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清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清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清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郡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四月芬芳迎初见，托育守护暖阳光。静源县示范性托育中心开展体验活动，

四月春光暖，萌娃复兴月，为进一步普及科学托育理念，搭建家园沟通桥梁，让辖区婴幼儿家庭近距离感受专业贴心的托育服务。近日，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温情开展四月芬芳迎初见托育守护暖时光亲子体验活动，大家欢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开启温馨的成长邂逅。

共建成童趣满满，暖意融融。老师们精心准备了积木拼装、绘本共读、益智闯关等多样游戏，耐心引导孩子们探索互动。宝贝们挣脱了胆怯，主动参与玩耍，在游戏中锻炼动手能力，增进社交勇气。食欲试吃环节格外受欢迎，中心依据婴幼儿膳食营养的标准，搭配低盐低糖、软糯易消化的餐食，食材新鲜，配比科学，让家长们直观了解中心的膳食搭配理念与食材甄选标准。

活动中，工作人员还向家长详细讲解托育课程设置、日常照护细节、卫生保健流程、入园须知等关键内容，逐一解答育儿困惑，传递科学喂养、习惯养成、早期的启蒙等专业育儿知识，打消家长育儿顾虑，

此次体验活动不仅让婴幼儿在欢乐互动中收获快乐，也让家长全方位沉浸式了解托育服务，有效拉近了家园距离。下一步，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将持续深耕暖心托育服务，丰富活动形式，优化服务品质，全力构建精细化、专业化、暖心化的婴幼儿照护体系，用心守护童年，用爱陪伴成长。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耕时节催农人。春日暖阳洒遍了靖远县呼兰镇烟洞村的万亩旱沙地，眼下正是当地西沙瓜的关键播种期，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压沙、点种、铺磨，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春耕景象。一颗颗瓜子被埋入沙石土中，静待生根发芽。

山洞村的春天是从瓜地里铺开来的，时下村里的西山瓜种植已进入了集中播种阶段，田间地头村民们抢抓农时忙碌作业，预计将于6月底成熟上市。

村民们栽种的牙子瓜、西沙瓜是烟洞村的特色农产品，其独特之处在于催芽后播种，依托当地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自然条件，以及沙质的土壤独特的抗寒保生作用，所产的瓜皮薄肉厚，口感清甜，甜度与品质备受市场认可。

在烟洞村，绝大多数瓜田都由村民自家种植、自家管理。大家凭着多年积累的经验，从选种、催芽到覆膜播种，每个环节都精心操作。与此同时，周边个别村镇也有村民前来务工。

作为靖原县特色农业的金字招牌，西沙瓜产业已辐射至全县多个乡镇。近年来，靖原县立足资源禀赋，形成标准化种植、规模化生产、品牌化销售的全产业链条。

通过完善冷链物流，拓宽电商渠道，西山瓜的甜蜜足迹遍布全国，不仅让瓜农增收显著，更成为了带动县域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之一。

0: 静年九三零，静年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这管这管的，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打钱了，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清。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清。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

0: 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抱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了？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忙了。叔叔阿姨，9611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

0: 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砖照，提供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6: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陪着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每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你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机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无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1:20，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静远930静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像上午11:00到12:00档的乐在途中节目。我天生只等你回来时。那么在节目进行中，也是和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已播节目。当然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已播节目了。

0: 近日由梁乐明执导的电影《寒战1994》正式官宣定档五一，并发布了定档预告以及一组定档海报。作为《寒战》系列时隔十年的回归之战，此次不仅有周润发、郭富城、梁家辉等《寒战》宇宙中的顶级阵容强势回归，还有古天乐特别出演，以及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王丹妮等一众重量级的演员全新加盟，共同开启《寒战》系列的新篇章。此次发布的定档预告以2017年、1994年的双时间线叙事为核心，一边牵扯出2017年李文斌遇袭等一系列关键事件，一边回溯1994年香港回归前夜的权力暗战，既揭开了寒战的起源，也让英方警界、富商、黑道这四方势力的纷争浮出水面。此次发布的概念版叮当海报以隐喻意味极强的视觉语言，揭开了香港回归前夜的权力纷争。其中1994年的香港化作带瓜分的蛋糕，四肢从画面四周伸向蛋糕的手意味十足，持刀的手强势切入，握叉的手蓄势待发，执勺的手伺机而动，捏着蛋糕块的手依然分走一杯羹。在这场权力大洗牌中，英方、警界、富商、黑道四方势力将在香港书写下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给人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而在另一张阵容版定档海报中，领衔主演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及休·伯纳维尔携特别出演周润发、郭富城，友情演出梁家辉，特别演出古天乐，强势集结，强强联手开启寒战新片。影片将于5月1日正式上映，敬请期待。电影《寒战》《寒战二》次上映以来，凭借着影片全程高能的权谋博弈和环环相扣的剧情发展，成为了无数影迷心中的香港警匪动作片标杆。不仅口碑与票房双丰收，更引发了观众的持续热议与深度解读，时隔多年仍被反复回味。电影《寒战1994》作为十年回归续作，将叙事视角拉回1994年，以寒战起源为核心，回溯蔡元启、李文斌等核心人物的立场、决绝与命运起点，同时也回应了寒战系列埋下的众多伏笔，通过层层铺陈，让观众感受到这场跨越21余年的阴谋与博弈。随着影片信息的不断溢出，电影《寒战1994》也收获了众多影迷的高度期待与关注。此次不仅有周润发、郭富城、梁家辉等人饰演的经典角色回归，还有一众全新角色登场。对此有系列影迷直言爷青回，这次真的是顶级法拉利阵容，令人眼前一亮又一亮，值得期待。此番发布的定档预告也将2017年与1994年两条时间线串联起来，揭开了一场香港回归前的权力密局。预告中，2017年的前警务处行动副处长李文斌意外遇袭失踪，为此警务处处长刘杰辉向资深大律师简奥伟寻求协助，两人开启了那份1994年的神秘档案。李文斌的遭遇与1994年的往事究竟有着何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此同时，叶顺廷侯任第五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他又与这件事有着怎样的关联？种种的线索也是令引人遐想。1994年的香港正处于风云变幻的关键节点，不仅主权回归在即，与1934年成立的皇家香港警务处政治部也即将宣布解散。 叮当预告中，一方殖民势力对警务处行动副处长蔡元启和署任总警司李文斌说出的那句你能在九七之后继续维护我们英国的利益吗，让其在这个特殊时期的政治野心暴露无遗。而两人的不同回答和反应也颇有深意，似乎暗示着他们将在未来走向殊途。蔡元启在沉思后对英国人表态，我相信现今警队中我是唯一一能胜任的人选。而李文斌则反问，你们可以违反法律。为此英方的回答令人汗毛直立，我们不会违反法律，法律是我们编写的。虚伪的面具下是不加掩饰的欲望，不甘就此退出香港舞台的英方势力此时会布下怎样的阴谋，让人不寒而栗。不仅有英国殖民势力的暗中操控，在1994年香港的这片权力真空地带，警界、富商、黑道等势力的触角早已相互纠缠，明争暗斗，愈演愈烈。各方为了争夺香港话事权不择手段，也将这场裹挟着利益的权势之争推向了更凶险难测的境地。预告中，潘氏家族中的潘志昂、潘喜亨、潘怡心将富商阶层的野心和算计尽数展现，而阮若兰则展示露出了黑道形式的果断和狠辣。正如预告结尾所说，黑和白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乱局之下越靠近权力越辨不清黑白，谁能上位谁又将出局，令人十分好奇。电影《寒战1994》由姜志强、何玉明、梁月明、陈芷溪监制，梁月明导演及编剧，张飞帆、何亮瑜编剧，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特别出演，梁家辉友情出演，古天乐特别出演，于5月1号正式上映。
1: 格力健康九三零，济宁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3: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2: 我爸来电话了，
4: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2: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1: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5: 喂，妈。
6: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5: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7: 孩子发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8: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9: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0: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1: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9: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2: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了？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2: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9: 十三岁这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秘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注意了？
10: 爸，改天。我在忙，马上教你。

0: 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啊，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

木子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河南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孤独的时候，总想去海边吹吹风。那条又宽又长的沿海大桥是我追逐的方向。打开电台，浓烈的思绪就会涌上心头。我们一路前行，一路追逐，只是为了让爱留在身边更久一点。漫漫人生路，车驾好生活，品味行车乐趣，分享点滴快乐，让我们一起乐在途中。

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经理93.0正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上午11点到12点，当带大家途中继续为大家播报电影资讯、音乐传奇电影。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正式定档4月24号的

发布的 eMax 专属海报以极富冲击力的视觉语言点燃期待，画面聚焦光芒万丈的迈克尔·杰克逊，整体设计既致敬天王的经典风格，又传递出 eMax 大荧幕独有的沉浸氛围，邀请每一位观众走进影院，亲历那个属于音乐梦想与荣耀的时代。迈克尔·杰克逊去新之路，不仅是一段音乐的朝圣之旅，更是一次关于坚持、创造与突破的生命叙事。从杰克逊五兄弟时代到全球狂潮，影片以细腻笔触勾勒出天王如何在压力与掌声中不断进化，最终成为影响几代人的世界流行文化符号。该片有《波西米亚狂想曲》制片人格拉汉姆·金联手导演安东尼·福奎阿倾力打造，观众即将深入台前幕后，在轻曲热舞中沉浸式领略天王风采。

论是避开中街头帮派剑拔弩张，最终以五花葛的斗舞场面，还是站立百鬼起舞的僵尸狂欢，观众可以清晰捕捉到迈克尔·杰克逊指尖的每一次细微的颤动，以及帽檐下每一个坚定而专注的眼神。从声音上，则能真切感受到低音的深沉底蕴与高音的穿透力量。这是一次与传奇面对面的声音深化盛宴，你将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巨星之路的亲历者。4月22号，在大荧幕上见证迈克尔·杰克逊如何从梦想少年蜕变为不朽天王、流行音乐之王的荣耀时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最鲜活的新闻，最实用的资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午间播报。
1: 各位听众，中午好，欢迎收听午间播报，我是主播曲岩，
2: 我是主播陈亮。
1: 关注新闻，聚焦时事。今天午间播报带来的新闻主要有：
2: 胡昌生在视频调度五一假期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全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隐患，为群众营造安全祥和节日氛围。
1: 我省各地劳动者以奋斗之姿奏响劳动赞歌，为地方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力量。
2: 平凉红牛首批供港冰鲜牛肉顺利发车。
1: 五一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
2: 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进展。
1: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
2: 以下了解详细内容。
1: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掖、金昌、武威、兰州、临夏、甘南等十州阴转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雨夹雪。白银、定西两市多云见阴，局部地方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另外，张掖、金昌、武威、白银、平凉、庆阳等市及定西市东部有4到5级西北风。兰州市区今天下午到夜间阵雨转多云，风向北风转偏东风，风力3到4级转2到3级，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6度。
2: 再来了解路况。甘肃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最新路况，截至目前，我省高速公路甘南临夏部分路段雨夹雪，定西部分路段小雨，其余路段天气阴或多云，全路段车流量适中，通行秩序良好。
3: 追热点，
1: 热点新闻全网络，这一时段进入午间播报看热点。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省内热点新闻。
4: 五一假期首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来到省委总值班室，通过视频连线调度安全生产、应急保障、保供稳价等工作，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节日期间奋战在全省各行各业的广大干部群众致以诚挚问候和美好祝福。胡昌生先后视频连线了白银市、酒泉市、临夏州和兰州市，并抽查了合作市、陇西县、镇原县、永昌县、武都区等地节假日期间安全生产和应急值班值守情况。连线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应急管理厅、省文旅厅、省市场监管局及鸣沙山月牙泉景区、省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天水大队麦积山巡逻点、G22兰州东收费站等，调度社会治安管理、交通安全、道路保畅、应急救援、景区旅游、特种设备运行监管、森林防火等工作。他强调，全省各级各方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执行三管三必须要求，以高度的警觉性和责任感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举措，压紧压实地方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严格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全省节日期间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胡昌生强调，要加大交通执法力度，严管交通违法行为，紧盯事故易发重点路段，强化安全巡查与隐患排查整治，要加强多部门协同联动，科学调度，动态调整交通管控措施，在重要点位预置应急救援、医疗保障力量，要着力提升铁路和民航服务质量， 完善极端天气、设备故障等突发情况应急预案。胡昌生强调，要强化景区景点、文旅场馆、酒店住宿、大型文化体育活动等全方位安全监管，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及时排除风险隐患。要紧盯化工园区、危化品企业等关键风险点，抓实煤矿、非煤矿。

0: 山及尾矿库等重点区域安全监管，系统排查整治安全隐患。要紧盯商场、饭店、高层建筑、老旧小区以及演艺活动、密室逃脱、剧本杀等人员密集场所和新型娱乐场所，排查治理突出隐患。加强农事用火、生产用火、踏青人员进山入林检查，严防森林草原火灾发生。要紧盯重点场所和人流高峰时段，加密重要部位巡查频次，提高民警出警率和街面见警率。要全力做好水电油气网和粮油肉菜奶等重点民生物资保供稳价工作。要对游客等消费者投诉举报快接快处，及时反馈。雷东升、程晓波在省委总值班室参加调度，张小强、葛建团、吴万华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五一国际劳动节，我省各地劳动者以奋斗之姿奏响劳动赞歌，在重点民生项目建设现场，建设者抢抓工期全速攻坚，在城市安保一线，交警消防人员坚守岗位守护平安，在基层医疗阵地，医护人员履职在岗温情服务，大家立足平凡岗位，默默实干担当，用汗水坚守初心，以奉献赋能发展，为地方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劳动力量。请听报道。
2: 民生工程建设一线，机器轰鸣，干劲不减，建设者们抢抓施工窗口期，全速推进重点项目落地见效。在占地1599.44亩的酒泉市宿州区第二水源建设工程现场，各类大型工程机械往来穿梭，施工热潮涌动。作为酒泉城区供水保障的第二生命线，该项目建成后将彻底改变城区单一供水模式，大幅提升数十万群众的饮水安全保障水平。酒泉市宿州区第二水源建设工程项目部经理白永杰：
3: 我们修的不仅仅是一座调水池、一条条管道，更是几十万人的饮水安全和一座城市的未来，早日让当地的居民喝上合格健康的水。
2: 城市平安守护一线，交警消防救援人员逆向坚守筑牢假期安全防护网。针对五一假期车流人流激增、出行风险增多的特点，平凉市静宁县辖区交警部门全员在岗，精准布防，聚焦高速出入口、景区、商圈等重点路段，常态化开展交通疏导、违法查处、安全宣传等工作，全力防范道路拥堵和交通事故，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顺畅。静宁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执勤一中队辅警赵东：
4: 五一假期，我们重点在城区路口、景区商圈、国省干道及县乡道路开展巡逻防控，疏导车流人流，快速处置路面警情与轻微事故，全力守护辖区道路安全畅通有序。
2: 为保障假期平稳有序，兰州新区消防救援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全员严阵以待。工作人员深入商超、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排查整治火灾隐患，普及消防安全知识，讲解应急逃生技巧，常态化开展体能技能训练，确保险情突发时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方位守护辖区消防安全。兰州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消防监督和政策法规科科员杨云文：
5: 因为咱们商场呢，作为大型综合体，属于人员密集场所，五一期间人流客流突增，所以我们检查期间呢，要格外注意用火、用电、用气的全流程管理。
2: 医疗卫生一线，医者坚守初心，深耕服务，用人心人术守护群众健康。假期里，武威市天柱县人民医院中医科诊疗工作有序开展，医护人员细致接诊，精准施治，运用针灸推拿等传统中医疗法，为患者解除病痛，患者未着陆。
6: 来进来这这个里五天，这小姑小到后下来就能走路，能使力，人不要扶，那这楼子下这个楼上面就能搬这圈子。
2: 多年来，武威市天柱县人民医院深耕中医药事业，从简陋起步，成长为县域中医药服务标杆。凭借精湛医术和暖心服务，荣获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用坚守与匠心守护高原群众健康。武威市天柱县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主任王兴昌：
7: 我们将继续坚守初心，传承好、发展好中医药事业，不断精进医术，优化服务，用心用情，为每一位患者解除病痛，守护好 上乡群众的健康，不辜负这份荣誉和群众的信任。
2: 从民生基建的攻坚提速，到社会平安的严密守护，再到医疗卫生的匠心深耕，全省各行各业劳动者立足职能，聚力实干，把劳动热情转化为推动项目建设、守护社会稳定、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成效，用脚踏实地的奋斗力量持续助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稳步发展。
8: 近日，由教育部教师工作司主办、省教育厅承办的2026年讲述我的育人故事全国第二片区展示活动甘肃站在西北师范大学举办，请听报道。
9: 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全省各高校同步设立分会场，来自天津、湖南、甘肃等地的24名优秀教师深情分享了一线育人故事，畅谈深耕教育立德树人的真切感悟，用真情讲述传递教育温度。西北师范大学第十五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王尚怡：
10: 每一个故事的背后都是对学生最真挚的关爱和对教育最朴素的坚守，这份教育家精神的温度与力量让我对自己的使命有了更深的理解。支教不仅仅是教育的传递，更是心与心的连接。
9: 三亚学院旅游与大健康学院副教授杨旭：
11: 我是一名从艺术体操运动员转型为一名高校教师，把这个运动员的精神带入到课堂中，带领同学们站到更高的领奖台上，这是比我自己曾经夺得冠军更加的骄傲与自豪。
1: 近日，平凉红牛首批供港冰鲜牛肉顺利发车，标志着我省冰鲜牛肉供港实现零的突破，肉牛产业正式打通直供香港市场的通道，提升甘味畜产品市场影响力，为地方特色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力。
8: 日前，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甘肃省选拔赛圆满落幕，赛事通过现场路演、专家提问、综合评分等环节，最终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等共计53个奖项。
12: 追热点，
1: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了解国内热点。
8: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昨天18点，全国道路安全交通形势总体平稳，请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1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五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1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15: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 99.9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2%。 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1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月季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1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百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18: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有序排队充电。
17: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二大队民警童鹏：
19: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20: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21: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情，我们就觉得就还挺

0: 贴心的。
1: 昨天，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大运河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进展。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进行筑水调试，这标志着运河建设进入冲刺期。这项总概算约727亿元、创下多个世界第一和全国之最的工程。
2: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继续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3: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展览面积 51.5 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 1.2 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4: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3: 本届广交会第三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5: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1: 本届亚沙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171名运动员参赛，刷新多项纪录，并以24金18银13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第一位，创参加亚沙会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2: 再来将目光转向国际热点新闻。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
1: 今天的午间播报就到这里，主播陈亮、屈岩，编辑万安，值班主任李思户，感谢您的收听。
6: 甘肃联通五福临门，致敬万家，办五福套餐迎新春大礼包，千兆宽带人均低至24元每月，拨打100010-3，智慧生活一步到位。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9秒58。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9: 小茶馆大世界，一方水土一方人，小乐子大欢笑，一方文化一方情。开心茶馆迎客啦。
10: 用相声之语说出人间之喜，以小品之行道来生活之趣。各位茶客大家好，欢迎收听开心茶馆，我是兰心。各种不同的节日是我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多样的社会现象。苗阜、王声和说的相声讲节日，以节日为切入点，通过他幽默风趣的方式展现节日文化与人们的生活百态。
11: 我叫苗阜，
12: 这是他，
11: 这是我搭档王声，
12: 这是我。
11: 王声老师了不得，
12: 没有，
11: 高材生。
0: 不敢。
11: 我呢16岁，咱实打实的说。
0: 16岁怎么的？
11: 16岁，我就上了那个中专了。
0: 哦，您是中专生
11: 啊？上中专了。嗯，那个当时上中专的是国家还有补贴。
0: 哦，给您发钱
11: 啊？每个月因为是对口专业嘛，哦，每个月还发那么200来块钱工资，
0: 就算是把您定下了。
11: 哎，定下来了。哦，带着工资去上学，
0: 以后就上这个班。
11: 王老师的父母呢？
0: 我
11: 筹钱，嗯，得让王胜老师上大学。
0: 那会儿高中大的些贵着呢，
11: 借了10几万，
0: 也没有那么多，
11: 让王胜老师去上了陕西师范大学，
0: 我的学校。
11: 毕业之后呢，我们一起说相声。
0: 哎，
11: 这就属于呢，殊途。
0: 我这算赔了吧？
11: 什么叫赔了？你知道吗？
0: 好，我这花那么些个钱，你这发着工资，咱俩最后一块说相声，
11: 殊途同归。
0: 您说这个我
11: 不管怎么说，到最后都是一块说相声。
0: 那倒是，
11: 但是说实话，差得太远了。嗯，王老师，人家这个知识含量，说实话，
0: 什么东西？
11: 知识含量啊！
0: 我多大的嗓子，我含量，
11: 就肚子里啊，
0: 含量，
11: 知识含量那就大得了不得了。
0: 我没，
11: 您看人家这个肚子里没有别的东西，
0: 嗯，
11: 全是史，全是历史，因为人家学的是这个。中文历史嘛，
0: 您最好说准了。
11: 好家伙，王胜老师这个肚子里这个能耐有多大？我告诉您，这个肚子里没有别的东西。
0: 嗯，
11: 这个东西呀、啊，全是这个什么秦史、明史、南北朝史、民国史、近代史都不敢动，一动就哕出来了。这一点来说呀，这就我
0: 您把这个知识形容的太恶心了。
11: 怎么就恶心？
0: 就还您见过谁往外哕知识的？这可记这动词哕。您都怎么想起来的？这都
11: 就是吐的意思。
0: 哎呀，就别解释了。
11: 真心话啊，你看我这个水平不高。
0: 嗯。
11: 虽然我天天在这个园子里头啊，
0: 说相声，
11: 天天在这个舞台之上啊，
0: 嗯，
11: 也是课课课课业，
0: 对对，
11: 在说相声。但是
0: 怎么，
11: 我课课课课业说相声啊？
0: 什么叫课课课课业说相声？
11: 成语你不太懂，课课课课业。
0: 成语
11: 啊，有。
0: 您说的是不是兢兢业业？
11: 啥业？
0: 兢兢业业，这是4个字，不是课课课课业。
11: 好吧，好，
0: 这成语没有发抖的啊，课课课课业。
11: 我这可能写的太开了。
0: 哎呀，我这
11: 可能写的太，我没管这个，我就那么抄下来。现在这就是我的座右铭。您开完，
0: 这4个字现在是您的座右铭。
11: 我啪在床头啊。
0: 呦，您用动词真奇妙。
11: 咋奇
0: 还啪在床头都能听出浆糊味儿来，这都
11: 啪在床，我
0: 贴在床头，
11: 时时刻刻警醒着我呀。
0: 是吗？
11: 时时刻刻警醒着我。我这人是比较喜欢这些作用，这都是传统的东西。
0: 嗯，
11: 你看平时我这个生活规律也是这样的。
0: 是吗？
11: 您不管是逢年过节，
0: 嗯，
11: 在家里泡壶艳茶，
0: 喝点茶。
11: 哎，我最喜欢的是花茶。
0: 爱喝花茶，
11: 爱喝花茶，
0: 茉莉。
11: 哎，尤其是这个雪中送炭。
0: 哎，对，
11: 这个
0: 碧潭飘雪。雪中送炭可能是茶渣子，
11: 叫啥茶来着？
0: 碧潭飘雪，
11: 对，碧潭飘雪呀、啊。
0: 雪，碧潭飘雪可能是红茶。
11: 碧潭飘雪，碧潭飘雪，尤其是逢年过节。
0: 嗯，
11: 您就比如说吧，
0: 嗯，
11: 我最喜欢的啊，我最喜欢的，您就8月15，
0: 中秋节，
11: 合家团圆的日子。
0: 嗯。
11: 合家团圆的日子，8月15
0: 也喝茶。
11: 我买点啊，我这边买点这个月饼，
0: 嗯，
11: 啊，买点这个粽子，在一起啊聊聊天。
0: 买点什么？等会儿苗老师，买点月饼应节
11: 啊，
0: 买点粽子您。
11: 我就喜欢搭配着吃啊。
0: 嘿，
11: 怎么？
0: 那也没有中秋节吃粽子的呀。
11: 啊，中秋节不让吃粽子呀？
0: 不能吃粽子。
11: 我吃粽子，你弄死我。
0: 我什么脾气呀、啊？我
11: 你管得着吗？我爱吃粽，你管。
0: 您刚不说您热爱传统文化
11: 啊？
0: 中国的传统节日您都熟悉都过
11: 啊？
0: 这8月15就得吃月饼，吃粽子不算应节。
11: 你懂传统吧，王老师？您这个
0: 我不敢说懂，你别提这屎的事儿了。懂字儿我不敢说
11: 啊，
0: 起码我不磕磕磕磕业的这么吃粽子。
11: 你不传统，人家是有讲究的。我8月15吃粽子是有讲究的，你知道吗？
0: 您不要这么说话，刘成高血压一会儿上来了，好吗？
11: 我趁着我这个激动，
0: 您怎么？您激动什么？
11: 您对传统有了解吗，王老师？
0: 比你了解点吧？
11: 好吧，好吧，
0: 怎么
11: ？No 做 No day。
0: 你翻译成中文我听一回。
11: 你就那啥意思吗？你知道吗？
0: 自个儿都不知道跟这儿说呢，嘿。
11: 我咱们这样，我考考你传统节日怎么样，王老师？考一考，
0: 测试测试，
11: 考一考。我考考你行不行？
0: 可你带碳了吗你？
11: 我不放自然，我什么？
0: 烤串来了是怎么的？
11: 我考考你，
0: 你来来。

0: 咱们由浅入深，从最底层的开始考起。
1: 哎呦，我天！
0: 但是我给你留面子。
1: 哎呀，对对，我谢谢您。
0: 每年正月初一是抹子日子。
1: 你以为说一句武汉话就能糊弄住我吗？还抹子日子，春节。
0: 没，不要紧，我说了，我由浅入深呢、啊。春节大家都知道，
1: 是
0: 正月初一知道了。正月十五什么日子？
1: 元宵节，打灯笼照舅舅。
0: 吃啥呀、啊？
1: 元宵节，元宵节不吃元宵吃什么？
0: 你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啊，由浅入深，咱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弄个男的，我弄个男的。
1: 哎呀，你吓死我了！你说你的就完了吗？这还
0: 二月初二，
1: 龙抬头，剃头吃炒豆子。
0: 哎呀，这都这，三月初三知道吗？
1: 蟠桃会，王母娘娘生日。
0: 王母娘娘过生日你都知道？
1: 哎，
0: 你跟王母娘啥关系？你王
1: 没关系。
0: 王母娘娘生日你都知道？
1: 我们唱快板学过这个。
0: 我清明节头一天啥节？
1: 哎呦，我以为你把自己气傻了呢，还这清明节都说出来了吗？不，头一天
0: 清明节头一天啥节？
1: 寒食，纪念介子推的。晋文公火焚绵山，介子推烧死在山上了，纪念他。
0: 你咋会这么多？
1: 山西一带那会儿不让动
0: 物。你别，我管那个，你这都，寒食节都知，你多讨厌你。好吧，
1: 我该死我。
0: 五月初五啥节？
1: 端午，划龙舟吃粽子，
0: 纪念谁的？
1: 屈原，人家这天吃粽子呢。
0: 啊、你来一个，六月十三来，
1: 没屈原吧？
0: 没屈原，来，
1: 这我有口诀，这句六月十三两把抓干，不对，那是
0: 你打牌来了是怎么？
1: 六月十三什么节？
0: 六月王母娘娘过百天嘛。
2: 好了，各位常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精彩继续。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乐享五一，去游靖远水岸三河，亲子露营、篝火晚会等你来嗨。靖远五河，五一不停工，

饭茶香满车间，炒茶忙促增收。五一劳动者风采，金源客运坚守出行一线，护航群众旅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春意盎然，假日将至，金源县近郊休闲游持续升温。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水岸三河成为市民游客踏青出游的热门选择。景区内绿意满目，风光宜人，连日来迎来不少亲子家庭、研学团体等。来到水岸三河景区内，研学的小朋友们身着整齐园服，在老师带领下漫步田园，认识花草，嬉戏玩耍，清脆笑声回荡在园区各处。大家围坐草坪，开展趣味游戏，分享春日小食，用童真视角感受田园风光，亲近自然生态。一幅幅温馨欢乐的研学画面，成为假日前夕景区一道亮眼风景。作为晋源炎黄生态旅游的重要节点，水岸三河景区立足生态田园优势，为五一假期精心整合多元休闲业态，一站式满足群众假日出游需求。景区全新推出的特色体验项目和儿童室内游乐场，既让游客远离城市喧嚣，漫享田园野趣，兼顾家庭休闲、朋友聚会、团队团建等多元需求。据了解，景区已全面做好假日服务保障，设施调试、环境整治、安全巡查等工作有序到位，全力为游客打造舒适、安全、惬意的近郊游玩体验。随着五一假期到来，水岸三河将持续以生态美景、特色活动、贴心服务，吸引更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畅享惬意田园假日时光。五一假期，当不少人享受休闲时光时，晋源县五河镇甘肃茂群天运文冠果开发有限公司的文冠果茶加工车间里，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炒茶师傅们坚守岗位，不停工赶工，将鲜嫩的文冠果芽叶精心炒制，让清香醇厚的文冠果茶从五河走向全国，用坚守与匠心绘就乡村振兴的忙碌图景。走进茂群天运文冠果茶生产车间，炒茶师傅们身着工装，手持竹耙，在炒茶锅内精准翻炒，鲜叶在高温中快速杀青，褪去青色，释放清香，揉捻、发酵、提香、烘干等工序环环相扣，每一步都严格把控。车间内茶香弥漫，机器不停，师傅们放弃假期休息，全力抢抓文冠果头茶茶的黄金加工期，确保每一片茶叶都品质上乘。近年来，五河镇依托文冠果资源优势，培育龙头企业，打造特色品牌，推动文冠果产业从种植向加工、销售融合发展。五一期间，茂群天运公司不停工赶产，既保障了市场供应，也为当地群众提供了稳定就业岗位，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让文冠茶香成为晋源乡村振兴的鲜明印记。五一假期，市民出行、返乡、出游需求集中攀升，晋源五环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的司机师傅们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紧握方向盘，守护出行路，用日复一日的亲情坚守，诠释劳动者最美奋斗姿态。五一假期，晋源县城区各条公交线路、城乡定制客运线路迎来客流高峰。为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晋源公交定制客运司机全员在岗，早早到岗开展车辆安全检查、清洁车厢、调试设备，以饱满状态投入运营，穿梭在城区街巷、乡镇村落之间，打通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面对五一出行需求增大、客流增多的情况，各运营班组合理调配运力，加密班次，全力满足市民出行需求。定制客运作为群众跨区域出行的重要方式，假期运力保障任务同样繁重。
司机们严格落实车辆安全检查制度，规范驾驶，贴心服务。针对假期出行需求增大，乘客出行时间更

0: 灵活的特点，优化接送路线，保障准点发车顺畅。除了一线驾驶人员，车辆检修人员是保障车辆安全运营的幕后顺畅。除了一线驾驶人员，车辆检修人员是保障车辆安全运营的幕后英雄。假期车辆运营频次大幅增加，检修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检修人员放弃休息时间，全天候坚守检修岗位，对运营车辆的关键部位逐一细致排查，全面检修维护，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用专业技术筑牢车辆安全运营防线，为每一趟出行保驾护航。车轮不停，坚守不止。在五一假期，广大公交、定制客运司机、车辆检修人员舍弃休息，坚守岗位，一线驾驶贴心服务，幕后检修严守安全，各司其职，通力配合，用平凡的坚守、辛勤的汗水，守护着全线群众的出行路，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用责任与担当，展现出新时代劳动者最美的奋斗模样。为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4月29号，志愿服务由我文明靖远同行，我的靖远我的家小程序优秀志愿者颁奖活动在县城鹿鸣园举行，为2026年第一季度表现突出的优秀志愿者颁发奖项，以榜样力量引领文明新风，凝聚全民共建美丽靖远的强大合力。本次活动旨在通过积分激励与颁发奖项，充分调动群众参与文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制度化、数字化发展。据悉，我的靖远我的家文明积分小程序是靖远县数字化赋能新时代文明实践创新基层治理模式的重要载体。小程序设有文明靖远、每日向上向善、我的积分三大核心板块，覆盖黄河岸线清理、社区三千亿维护、垃圾分类、邻里调解、科技助农等多元文明实践场景，构建起做好事积积分、积分对奖励的长效激励机制，让点滴善举可记录、可积累、可回馈。现场志愿者们还向群众推广了我的靖远我的家小程序，从要我做变为我要做，让更多的人主动参与各类文明志愿服务，用点滴善举汇聚成共建美丽靖远、文明靖远的强大暖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4: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5: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4: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3: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5: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喂，
7: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6: 妈，
8: 它是山间吹过的清风，裹挟着泥土的芬芳，它是被大地拥抱过的小草，虽小却无比坚韧，他用脚步丈量世界。

0: 而今年的他又比去年瘦了，一年又一年，被改坏的寿衣也有几件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的小脚奶奶记忆力衰退，说话开始变得含糊不清，喊我的名字得想半天，和媳妇儿们说话小心翼翼，声音低到了尘埃里，但是再也没有见过她改过寿衣。那一包绚丽的绸缎放在哪里，也许还得别人帮她找。这时候是给什么她就穿什么，做了多少年的准备，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准备妥当。大大去世那年，奶奶没有抽烟，她跪在一片土地上，用手抠着黄土地，嘴里重复地喊着：“老天爷，让我去死吧，还我的儿子。”她的指甲折断了，剩下的手指头在周围的黄土地上留下一道又一道的血印。这一年，奶奶81岁，她的头发全白了。如今，我的小脚奶奶88岁了，她至今保留着那口年久掉漆的寿材和50斗1980年的陈麦子。说是等他走了，一定要把那些亲手苦来的麦子磨成面粉，招呼来送他一程的人。小时候我一直不能够理解奶奶说苦是什么意思，我以为那是苦药片放在嘴里没有咽下去的苦。现在我才真正的懂了奶奶的苦，那是无法言说的生命的沉重之苦。如今奶奶索性不多说话，坐在窗户前看着外面，一坐就是一整天。逢人就会反复提到一件事，等她走了，一定要把她埋在老家的那片土地上。我想也许他是要落叶归根，也许是想念故去的爷爷，也许二者都有。今天我坐在奶奶的旁边，每当听到她说这些后事的时候，仿佛能听到一个迟暮的钟摆敲击的声音。奶奶有10个孙子孙女儿，我不是她偏心的那2-3个其中之一，但是能怎么办？我只有一个奶奶，我希望我的奶奶永远活在我的年月里。今天她坐在阳光里，身形佝偻，神色坦然，那个还戴着他左手的银戒指深深地陷进了肉里。一年比一年深，颜色锃亮，越磨越细，就像他的生命。院子里一棵准备开花的果树挂着几棵去年的病果，他们挺过了冬雪，不知道今年的新果是否拥挤。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见。
1: 非常感谢青竹老师的分享，如果您也对三双袜子的故事感兴趣的话，请您持续锁定 FM93.0 兆赫和美靖远93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准时收听今天的儿童广播节目花儿朵朵像太阳。我是你们最贴心的好朋友晨曦。小朋友们快看看窗外，今天的天气是不是特别棒？阳光暖烘烘的，就像花儿一样灿烂，让人心情都变得超好。在这样充满阳光的美好日子里，咱们的节目也像一朵朵可爱的小花儿，迎着太阳开开心心地绽放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准备了好多有趣的故事，好听的儿歌和好玩的游戏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在咱们的节目里找到快乐，收获满满的知识和惊喜，让我们一起度过一段超棒的时光吧。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花儿朵朵像太阳，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晨曦。在接下来的十分钟，让我们一起走进一个充满甜蜜与温暖的奇妙世界。今天的故事叫云朵上的棉花糖。在一片美丽的森林里，住着三只可爱的小老鼠，分别是鼠老大、鼠老二和鼠老三。他们的家就在森林边缘的一棵大树下，小小的房子被五颜六色的花朵环绕着，温馨又可爱。有一天，三只小老鼠在森林里玩耍，玩着玩着，鼠老大突然指着天空说，你们看，那朵云好奇怪呀，像一大团白白的软软的棉花。鼠老二和鼠老三抬头一看，真的呢，那朵云慢悠悠地飘着，好像在向他们招手。三只小老鼠可好奇了，他们决定想办法爬到云朵上去看看。鼠老大找来一根长长的藤蔓，他把藤蔓的一端系在大树上，然后用力地甩动另一端，想要勾住云朵，可是藤蔓太短了，根本够不着。鼠老二灵机一动，说，我们把家里的床单拿出来，做成一个大大的降落伞，然后从大树上跳下去，说不定就能落到云朵上了。于是三只小老鼠跑回家里，费了好大的劲把床单系在树枝上，做成了一个简易的降落伞。鼠老大第一个站到树枝上，他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抱着降落伞跳了下去，可是风太大了，把鼠老大吹到了一边，没有落在云朵上。接着鼠老二也尝试了，结果还是一样。就在他们有些失望的时候，鼠老三看着地上的藤蔓和床单，又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说，我们把藤蔓绑在床单上，做成一个大大的风筝，然后借助风的力量，说不定就能飞到云朵上了。鼠老大和鼠老二觉得这个办法不错，他们齐心协力，很快就把风筝做好了。风一吹，风筝缓缓地升上了天空，三只小老鼠紧紧地抓住风筝线，随着风筝越飞越高，终于他们成功地落在了那朵像棉花一样的云朵上。哇，这云朵真的像棉花一样又软又白，鼠老大大声地喊着。鼠老二摸了摸云朵，说，还凉凉的，好舒服呀。鼠老三更兴奋，他在云朵上滚来滚去，开心极了。玩着玩着，鼠老三突然说，这云朵这么像棉花糖，我们不如把它做成棉花糖吧。鼠老大和鼠老二都觉得这个主意太棒了，于是他们开始动手，把云朵搓成一个个大大的棉花糖。不一会儿，香甜的棉花糖就做好了。三只小老鼠坐在云朵上，吃着自己做的棉花糖，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吃着吃着，鼠老大说，这么好吃的棉花糖，我们带一些回去给森林里的小伙伴们尝尝吧。鼠老二和鼠老三都点头表示赞同。于是三只小老鼠把剩下的棉花糖小心翼翼地包起来，带着棉花糖再次借助风筝回到了森林里。他们把棉花糖分给了森林里的小伙伴们，小兔子、小猴子、小松鼠，大家都开心地吃着棉花糖，整个森林里充满了欢声笑语。从那以后，每当三只小老鼠看到天空中像棉花一样的云朵，就会想起那次奇妙的经历，想起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棉花糖的快乐时光。而森林里的小伙伴们也常常会期待着下一次三只小老鼠又会从云朵上带来什么惊喜。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希望你们喜欢这个故事，也希望你们能像三只小老鼠一样，遇到困难不放弃，积极开动脑筋想办法，还要懂得和小伙伴们分享快乐哦。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广播知识小讲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晨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将带大家走进奇妙的气象世界，一起探索那些和天气有关的有趣知识。大家每天出门都会关心天气怎么样，那天气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地球表面的大气就像一层厚厚的被子，太阳的热量让大气中的空气流动起来，就形成了风，空气受热上升，遇冷下降，这样的冷热对流不断循环，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天气变化。先来说说风吧，风有不同的等级，这就是我们常听到的风力。零级风的时候，烟会直直的上升，旗子也不会飘动，就像空气静止了一样。而到了12级台风，那可就不得了了，大树可能被连根拔起，房屋也会受到严重损坏。台风来之前，气象员叔叔阿姨们会提前发出预警，这时候我们就要做好防范准备，比如把阳台上的东西收进来，尽量不要外出。再讲讲云，云可是天气的小预告员，像白白的像棉花糖一样的积云常常出现在晴天，它们看起来软软的，仿佛一伸手就能摸到。还有一种薄薄的像纱巾一样的卷云，高高的挂在天。

空，当卷云慢慢增多，就可能预示着天气要变了，也许过不了多久就会下雨。而那种又黑又厚的乌云就像一块巨大的黑布，压得很低，它一来往往马上就会有大雨倾盆而下。下雨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天气现象。雨是怎么形成的呢？地面上的水受热变成水蒸气，上升到天空中，遇冷后又变成小水滴或者小冰晶。这些小水滴和小冰晶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云。当云里的小水滴越来越多，越来越重，空气拖不住它们的时候，就会落下来，这就是雨。有时候我们还能看到一边出太阳一边下雨的奇妙景象，这叫太阳雨。这是因为降雨的云层范围比较小，阳光还能从云层的缝隙中透过来。下雪也很有趣，只有当气温足够低的时候，水蒸气才会直接变成小冰晶，从天空飘落下来，这就形成了雪花。雪花的形状各种各样，每一片都不一样，它们都是六边形的小晶体，非常漂亮。雪对我们也有很多好处，厚厚的积雪就像给大地盖了一层棉被，能保护庄稼不受冻，等春天雪融化了，还能为庄稼提供水分。小朋友们，气象知识还有很多很多，比如闪电和打雷。闪电是云层之间强烈的放电现象，而打雷是闪电发生时空气受热膨胀产生的巨大声响，所以我们总是先看到闪电后听到雷声，因为光的传播速度比声音快得多。现在我要考考大家了，刚刚我们讲了云是天气的小预告员，那白白的积云出现通常预示着什么天气呢？知道答案的小朋友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留言哦。好啦，今天的气象知识小讲堂就到这里啦，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大家能对气象知识更感兴趣，平时多多观察天气变化。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我们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我特意为大家精心挑选了一首超好听的儿童歌曲，这首歌旋律轻快活泼，歌词充满童趣，希望它能为你们的生活增添一抹绚丽的色彩，让你们的嘴角不自觉上扬，尽情沉浸在音乐带来的欢乐里，大家一定要喜欢哦。
1: 你看我可不可爱。

爱的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短暂，转眼间今天的花儿朵朵像太阳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今天的节目里，咱们一起分享了好多有趣的故事，一起跟着欢快的儿歌手舞足蹈，也一起开动小脑袋思考奇妙的问题。主播真的特别开心能陪伴大家度过这段欢乐的时光，希望节目里的每一个瞬间都能成为你们童年记忆里闪闪发光的小片段。别难过分别，因为下一次的相聚已经在悄悄向我们招手，期待下次节目我们。

0: 济南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上文书说到了刑部尚书刘自强派手下的官员秦庸熙给王传仪了一道公文，让他们共同带着手下的人马到东厂去办理王九思的交接手续。东厂这个衙门别看就在京城里边，王传和秦庸熙这两位官员谁也没来过。他们领着人马到了东厂的大门口，东厂的这些人一个个仗势欺人，一般的官员在他们眼里那都不在话下。再看东厂的大门口站好了一排排一对对拿刀带枪的东厂小校，秦庸熙骑在马上看了一眼，王大人你看看东厂这帮人的架势好像跟咱们要过不去。前文书已经介绍过，王传提前到张居正那儿汇报过，在张居正那儿已经得到暗示，他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哼，东厂这帮人狗脑袋上长角，到哪儿都称大王，咱们不管这些，找他们当家的再说。按规定讲，刑部的官员还有武城兵马司的官员来到东厂这儿，东厂应该出来相应的官员接待一番。可是今儿个你看这两位大人来到东厂的大门口连理都没人理，这位秦大人的心里边就很不得劲儿，自己必定是刑部的四品官员。两位官员来到大门口，一下了马，跟一个小校打了一声招呼。
6: 我说东厂这位校官呐，我们是刑部的，我叫秦庸熙，这位是武城兵马司的巡城御史王大人，我们两个要见你们的当家的冯公公。啊，你们俩要见我们当家的，好吧，跟我来。
5: 秦庸熙和王传跟着这个小校就进了东厂的大门。东厂的大门西边有一片空地，长满了花木，中间有一条阳奉砖道直通东厂的执事大厅。大厅左边连着一间小厅，内中供着岳飞的画像。厅后青砖仰壁墙雕满了狄仁杰、段虎的故事。大厅右边有一间祠堂，那里边供着东厂建制以来所有掌厂太监职名的牌位。祠堂往前一个石房，上面悬了一块匾，万世流芳。这块匾是嘉靖皇爷的亲手书。祠堂再往南就是东厂的大狱，妖道王九思就关在那里。秦庸熙和王传随着那个小校进了大门，来到了执事大厅，然后进了一间耳房，就见里边坐了一个主，大概有35-36岁的年纪，长着一张猴脸，两个腮帮子鼓鼓囊囊的， 这儿啊叫点心房。两位大人一听愣了，怎么东厂的大牢还设点心房？王传呢就问了一

0: 怎么叫点心房呢？犯人上刑的时候还可以吃点心？
1: 嗨，陈英峰顺手指了指两边的厢房，我们这儿一共是八间房，左右各四间，每间房都设一道点心。这右边第一间房子，刚才传出声音的那个地方，就是第一道点心，叫恶鹰扑食。王传一听，这可够新鲜。少爷，这恶鹰扑食是什么意思？你们亲眼一看便知。陈阳峰说完，领着两位官员来到第一间房门口。只见房中挂着一道横梁，一个人双脚捆得死死的，脸朝门口倒吊在横梁上，两只手用两个木棍支起来，动弹不了。里墙上密密麻麻钉满了锋利的铁钉子。很显然，只要有人把这人轻轻的一推，他的后脑勺就会撞向墙上的铁钉子。
2: 轻者是扎破肉皮，重的后脑勺就得变成马蜂窝。
1: 这功夫只见吊着这个人已经满头满脸是血，昏死过去了。这房子里站着几个行刑的小校，一看陈英峰过来要行礼，用不着。这个鸟人是谁？回长爷，是昨天从御酒房抓到那个偷酒的贼。这个倒霉鬼原来是御酒房的小太监，把御酒房的酒偷出去卖，昨天晚上又偷了两罐子，让巡夜的锦衣卫给抓到了。
0: 孟公公当家的时候执法不严，紫禁城成了贼窝子，
1: 这回我们冯公公接任，对这些偷鸡摸狗的内贼是有一个呆一个，有俩呆一桩。秦庸熙看着这个小太监昏迷不醒，心里就觉得东厂真是草菅人命。哎，我说张爷，这只不过是一只耗子，怎么能用上这么大的刑？秦大人，您是朝廷任命的刑官，也应该知道杀鸡给猴看的道理吧。话又说回来，八道点心，恶鹰扑食这道点心是最好吃最轻松的一道。你们不信，过来看看这第二道。他们两个跟着长爷陈英凤来到一间屋子里边，发现这屋子空空荡荡。
2: 二位大人，你们别看这屋子空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但是这道点心可极有意思啊。这道点心叫豆馅烙饼。
1: 这秦庸熙一心想着王九思的事儿，他根本不想在这儿浪费时间。陈长公，我们还是先办正事儿，去看看王九思。
0: 行，要看就看，走吧。
1: 可是陈英凤干说走，他不动地方。问了一下王传，
3: 王大人，你对豆馅烙饼这道点心感不感兴趣啊？
1: 要说王传，他真想在东厂的大牢开开眼界。在王传犹豫的时候，陈英峰就机会吆喝一声：“黑老五，牢里见了什么新人？”
0: 回长爷，今个上午收了一个姓客的老头，
2: 是不是让这个老头尝一尝豆馅烙饼啊？
1: 姓客的老头，
2: 就是那个在街上拿俩蛤蟆指挥蚂蚁打架那个。
0: 哦，是。
2: 不行，
1: 这个人不仅不能吃这道菜，你还得给我好好照顾好。他的孙子现在正伺候皇上。
0: 哦，是，我一定照顾好。
1: 这个老头就是那个小客用的爷爷，就是给小皇上练蛤蟆指挥蚂蚁打架那个主。当时的太子爷朱翊钧对这个小孩

儿特别感兴趣。在冯宝去抓这四个小娈童的时候，太子爷就偷偷地跟冯宝交代一番，一定把这个小客用给他留下。冯宝一看太子爷非常喜欢这个客用，把这个小客用领到一个净身房给净了身，变成了伺候万历小皇上的真正小太监。今儿个这个老头就是小客用的爷爷。嘿，老五啊，王九思进来之后都吃过什么点心了？嘿，老五心里就犯嘀咕，王九思用没用过刑，难道陈长公你能不清楚？陈英凤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提出让王九思吃这豆馅烙饼？这里边可有文章喽。因为王传和秦雍熙到来之前，徐觉已经提前来到这儿，跟他传达了冯宝的密室，让他想办法神不知鬼不觉的把王九思处死，最好还能嫁祸于人。今天如果让王九思死在秦雍熙、王传两个官员的面前，就算是嫁祸成功了。要说这个陈英凤反应的是非常快，主意拿定之后，只见陈英凤朝黑老五使了个眼色。这个黑老五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主，他不明白陈英凤给他使眼色的意思。张爷，这个妖道打从关进大牢，皮肉没受过一点苦，因为冯公公有个交代，王九思是侵犯，明正典刑之前不能让他死在牢里。这句话呀，黑老五还真说在点子上了。这个我知道，这个妖道除了没有女人搂着睡觉，比在家里还舒服。不过呀，就是用刑也拿这个妖道没办法。陈英凤这句话一出口，这秦雍熙和王传倒听出点兴趣来了。哎呦，这妖道有功夫。哼，这妖道啊不光有功夫。黑老五，把你看到的都讲给两位大人听一听。这个傻了吧唧的黑老五这个时候他明白陈英凤朝他挤眼色的目的，让他讲一讲王九思的种种能耐和本事。哎呦，两位大人，这个妖道功夫可了不得，他被抓进来吃第一顿饭，他是先吃饭后吃菜，吃完了菜再吃碟子碗，最后连筷子嚼吧嚼吧都咽进去了。还有一回他嚷着要喝水，我让手下的人给他烧了一舀子滚烫的开水送进去，他接过来对着舀子嘴咕咚咚咚一口就干了。哎呦我的天哪，这开水烧得白烟直冒，要是烫在我们手上保准起个大泡。可是这个妖道喝了跟好人一样，好像他的喉咙管是用铁做的。听完黑老五这一阵侃谈，王传眨巴眨巴眼睛，他问了一下秦雍熙：秦大人，这位牢头讲这些情况你信不信？秦雍熙是个本分人，王九思这些邪门歪道以前也听说过，但是耳听为虚，应该眼见为实。陈长公，你能不能让我们看一看这王九思的本事啊？嘿，陈英凤要的就是他俩这句话。这个不难，就是不知道秦大人你想怎么看。秦雍熙心里想，只要能在东厂的大牢见到王九思是个大活人就行了。我说陈长公，您打算让妖道表演什么功夫？那就请二位别动步了，让这个妖道表演表演豆馅烙饼。来人，把王九思带出来。

做一道豆馅烙饼，让两位大人开开眼界。不大功夫，就见走廊里边来了两个玉卒，压着一个双手反扣用麻绳捆起来，头上罩着黑色布套的人犯。陈英凤指了指这个人，这就是王九思。说完话，他一伸手就把这个黑布罩给拽下来了。秦庸熙没见过王九思，可是王传在那胡同口见过王九思。今天王传再一看王九思，可比不上那天坐着大轿打着金闪了。王九思今天打着一双赤脚，脚脖子上紧箍着一副大铁镣，这副铁镣看上去也有110斤重。王传走上一步：“王大真人，你还认识我吗？”王九思看了王传一眼，又环视了一下在场所有的人：“你啰嗦个屁！隆庆皇帝已经死了，老子今天犯在你们手上，要杀要剐随便。”哎呦，王九思的态度还挺硬，把堂堂朝廷的官员骂了一顿。王传哪受得了这个呀？他恼羞成怒，正要发作，陈英凤一伸手：“别忙，好你

0: 见缸中青烟直冒，秦雍熙和王传一伸头往里边一看，缸里边装满了黄豆粒大小的小石子儿，每一粒被烧得乌突突的热气烫人。那两个玉竹用铁铲子把缸中的石子儿哗啦哗啦地泼向了空房的地上，一股焦糊的热浪直朝外扑，熏得王传、秦雍熙腾腾倒退了两步，把腰刀压进去。陈英凤一发话，这些狱卒一起动手，抬起王九思往空屋子里呼悠家伙就扔进去了。这功夫就看那一缸滚烫的石子儿已经泼在地上，照着头罩的王九思被四脚朝天扑通一下子扔进了屋内，紧接着就传来了一声惨叫，啊！再看王九思满地是乱滚，没想到这滚呐，就把那些无数个烧透的滚烫石子儿全烙在身上了，啊，这就叫豆馅烙饼。片刻之间，王九思身上衣服被烧得精光，周身皮又吱嘎嘎的作响，被小石子烧烫的青烟直冒，捆绑的双手的粗麻绳已经被烧断了，头罩也被烧焦了。也许是求生的本能，只见王九思一个鲤鱼打挺，躺的一下站起来了，就看他发疯一般的朝门口狂奔。黑老五一看这哪能行，赶紧迎上前去拦挡。王九思也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大的力气，他双手啪的一下就抓住了黑老五，然后就像拎小鸡似的扑通一声把这个五大三粗的黑老五摔向了屋内。只见屋内传出杀猪一般的嚎叫，这回该轮到黑老五去做豆馅烙饼了。也就在这功夫，王九思从一个狱卒手中一伸手，唰啦抢到了一把刀，然后王九思把这把刀举起来直奔这几名官员砍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王传和秦雍熙来到东厂办王九思的交接手续。

这个长爷陈迎凤使了个坏点子，让王九思吃豆馅烙饼，然后把王九思害死在这两位官员的面前。可是万万没想到，那冒热气的石子儿就把这王九思身上的绳索给烧断了。王九思一个鲤鱼打挺冲出来，把黑老五扔进了里屋。这黑老五变成了王九思的替罪羊。也就在这功夫，王九思从一个狱卒手中一伸手，唰啦抢到一把刀。他忍住了万箭穿心般的疼痛，用刀使劲儿就砍那铁料子，啊，当当。可幸灾乐祸，他亲自导演的这出戏演到现在该收场了。这个时候就见王九思乱抓乱挠一通之后，突然单眼一瞪，扑通一下子摔倒在地，四肢动弹了几下，然后七窍流血，毙命而亡。他死了。这时候秦庸熙赶紧上前翻了翻王九思的眼皮，他想看一看他的瞳孔，可是哪曾想王九思的眼珠子早就被他自己给吞了。接着秦庸熙又看了看王九思的另一个眼珠子，这回一看那瞳孔已经扩大了，知道王九思确实是死了。不知谁喊了一句，快去救黑老五啊。大伙一窝蜂拥进了点心房，只见五大三粗的黑老五也是七窍流血，当场死亡。陈英凤蹲下看了看，然后站起来一跺脚，装出心疼的样子。就是你们两位大人非要砍什么豆馅烙饼，不但死了妖道，还把咱们的黑老五赔了进去。我这就进宫，我找冯公公告你们一状。说完他抬腿要走，王传一把把他拽住了。我说陈长公，你可不能出了事就赖人呐，是你让我们见识见识的，怎么到头来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怎么不是你啊？就是你亲口说的让王九思表演两招，秦大人也同意。陈英凤满脑袋都是故弄点子，他把王九思死在东厂大牢的责任一下子就转移到秦庸熙和王传身上了。王传和秦庸熙心里非常明白，这是上了陈英凤的当了。陈长公，王九思既然已经死了，我们可不可以把尸体抬回刑部的大牢呢？那可不行，东厂有东厂的规矩，活的不行，死的就更不行了。秦庸熙这功夫和王传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只好各自回自己的衙门交差。再说这刑部堂官刘自强正等着秦庸熙带来的好消息，这一看秦庸熙慌慌张张的回来了，心里就画了一魂儿。秦庸熙啊，王九思交接的事办得怎么样？老大人呐，可麻烦了。怎么的？他不给？不是不给呀，王九思死了。什么什么？王九思死了？怎么死的？这个陈英凤他使个鬼点子，让我们看一看东厂都有哪些刑法。我们不知道这是陈英凤摆的套子，我们说都什么刑法，来吧，让你们看看这豆馅烙饼。什么豆馅烙饼啊？那简直就是在杀人呐。我说刘大人呐，王九思虽然让那石子儿给烧得够呛，但是不至于当时就死。王九思

0: 是七窍流血死的。秦庸熙在刑部当了这么多年的刑部官员，有些刑事案件、暗杀案件、毒杀案件，他多少了解一些，有一定的经验。他就把这情况一五一十的跟刘自强做了详细的汇报。刑部堂官刘自强听完了，这个黑老五也是七窍流血死的。是啊，看来他们是提前下了毒啊。这么办吧，这件事已经办砸了，为了让首府少生气，你跟我马上去拜见高拱。
1: 好吧。
0: 再说早餐六颗狼这些言官敲响了登门鼓之后，紫禁城内外可就开锅了，内阁也非常忙碌。张居正和高仪两位次辅都有病在家，内阁就是高拱一个人，来的这人是特别多，左一波右一波，都来内阁打听消息。这功夫刘自强急急忙忙的进来，就把东厂王九思的情况跟首府汇报了。高拱一听，什么？王九思死了？刘自强格外小心的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首府啊，在下觉得冯保志是在杀人灭口来取得李贵妃的欢心。杀人灭口，这一点不用怀疑了。这时候跟刘自强来的秦庸熙，他提出了个意见。首府大人，咱们是不是就王九思死的这件事再弹劾一下冯保？想弹劾他什么？就弹劾他杀人灭口。秦庸熙啊，你这个想法倒好，可是你这道折子一上去，不是弹劾冯保，是表扬他办了一件好事。你们两位大人想一想，李贵妃是想让王九思死，还是想让王九思活呢？刘自强低头想了一会儿，贵妃娘娘当然希望王九思死了，这就对了。老夫当初提议让刑部上一道公折，就是想把王九思名正典刑让他死。昨天刚把阁票送进去，皇上的批书还没出来，东厂那边的人就当着你这刑部官员的面弄死了王九思，这就是抢先下了手。人是人家东厂提前抓到的，然后又三人对六面的死在了东厂。在这件事上，李贵妃不但不会降罪于冯保，相反还会夸他办了一件好事。刘自强和秦庸熙听完了觉得不明白，元府，既然想让王九思死，我们为什么还去东厂要人？嗨，亏你们还是刑部的官员，连这个都不懂。三法司定案，这是政府的纲常，东厂算什么？干的尽是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他们把王九思抓住，难道政府就能不管不问，两个态度也没有？刘大人，你们两个先回去吧，这件事儿先有到这儿，咱们以后再说。刚把这二位官员打发走，就听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忽然言官韩一进来禀报，说是紫禁城又出大事了。什么事这么着急？首府大人，坏了，那个工部尚书老朱恒为了潮白河工程款的事也要去敲响登门鼓。
2: 啊，
0: 这下子高拱可毛喽。早晨六颗狼这帮言官刚敲完登门鼓，这个老朱恒还要去凑热闹，再敲响登门鼓。

这不更乱套了吗？赶快把他拦住，把他拦住。我们拦不住啊，首府，必须您亲自出马。好，我马上就去。高拱知道朱恒这个老伙计敢说敢做敢为，在嘉靖当皇帝的时候他就是元老，如今已经是三朝元老，在朝中一般的官员他根本不在话下，是一个能为朝廷干实事的水利专家。这个曹白河的工程就是老朱恒亲自考察设计的这么一个工程，这个工程当时报给先皇，先皇一看这个工程实施以后既立国也立民，当时就特批了这项工程。那年间京城军民的用粮主要是靠江南水乡盛产的稻谷通过京杭大运河运到北京的通州。说到这儿就得交代一下，这京杭大运河叫运河也行，叫漕河也行，历史上有的时候设运河总督，有的时候啊设漕河总督，所以这漕运指的就是运河。这江南的稻谷通过漕运运到通州之后，再装上车运往京城各大小的粮站，然后再发往京城的八大卫所。这八大卫所就是八个大军营，每个军营要有几万的官兵吃粮，每年装船卸船入库场装车卸车，这费用可大了。朝廷在这些中转费用上每年要浪费很多的银两。老朱恒亲自视察了京城的水系，他发现漕河和白河就差一两里路就可以通过人工给它连在一起，然后再把水道挖深和通州的运河连起来，就变成了一条黄金水道，可以绕过京西直接到密云水库，这样一来就减少了仓储运输这些麻烦的环节。这个工程确实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工程，但是经过预算需要60万两银子。工程开工的时候隆庆皇帝从户部拨出了20万两，可是现在工程已经到了关键的一步，应该支付中期这20万两银子了，如果再不拨钱儿，一些拿不到饷银的功夫弄不好还会在天子脚下爆出民工造反的大事。他看到这情况他哪能不着急，今天早晨他又去户部交涉。再说户部尚书张本直一听老朱恒又来了，他知道自己应付不了，就从后门溜出去了，留下一位不当权的官员跟他应付。朱恒来到了户部，看到一位员外郎，他知道这管事的都不在，那么这个员外郎在这儿有事就得跟员外郎说了，就是说我啊是工部的，我是工部的堂管，我叫朱恒。这个员外郎认识老朱恒，可是他装不认识。朱恒上前就一五一十把他实际情况跟这员外郎讲了，哪曾想这个员外郎来了个花花点子，他耍了一下这个老朱恒。哎呀朱大人，再急也不差这两天，曹白河工程有钱你就开工，没钱你就停工，现在小皇帝刚登基，谁跟你那么较真儿？朱恒是个干实事的人，他这一听就来气了。什么？曹白河工程是先帝定下的大事，工程规模竣工时间都在御前定的，我身为工程总督怎么敢怠慢朝廷定下的大事？

0: 这袁万良知道这个老尚书他过于犟，干脆就点名了。眼下最大的事是政府怎么把权力拿过来。今天早晨六科郎三位言官敲灯闻鼓上折子弹劾冯宝，朱大人您不应该不知道吧？朱恒心里就烦这个袁外郎，油嘴滑舌也不说正题儿，可是自己是来要钱还不好跟他发作。你给我来点实的，到底这工程款今天你付还是不付？这个小官员心想，这位朱大人这脑袋怎么这么死性？朱大人，您要是要钱儿，我做不了主，那得等我们部堂大人定。我们部堂大人出去办事儿，您就在这儿等他吧。老朱恒就被晾在了户部的直房。老朱恒坐了一个时辰，还没看见张本直回来。这时候来个老当差的。朱大人，您傻等什么呢？部堂大人看你来之后才走的，你就等三天三夜也等不到部堂大人。这一句话把老朱恒惹急喽。哼，张本直他耍老夫。好，这个老头一来气，掏出了笔，刷刷刷就在户部写了一份折子要弹劾张本直，说张本直玩忽职守，贻误国家漕运的大志。他把这折子写好，然后起轿就来到了紫禁城的午门。到午门他下了轿，按规矩先去了六科郎，通知了户科言官骆尊，把折子副本给他存了档，自己带着正本迈着八字方步一步一步的来到皇极门口，要敲响登门鼓。假如一旦老朱恒真的要敲响登门鼓，高拱他们这盘棋就被老朱恒给搅了。所以这帮言官就害怕在这个节骨眼儿有人添乱。因为今天早晨城门骆尊陆树德三个人敲响了登门鼓之后，京城各大衙门相干不相干的官员都跑来表态的表态，道贺的道贺，就像一个个都考中了状元，高兴得了不得，以为这回大功告成了。正在这个节骨眼儿，朗不妨爆出一个当朝的大九卿，历经三朝的工部尚书朱恒也要去敲登门鼓，弹劾另一个大九卿户部尚书张本直。本来已经形成一边倒的情势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六科郎的这帮言官这功夫可都一个个吓出了一头冷汗，还马上去内阁找首辅。剩下骆尊他们几个言官跟着朱恒后头朝皇极门走来。从六科郎到皇极门也就不过几百步之远。朱恒来到登门鼓下面，一伸手就拿起了敲登门鼓的鼓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您下班了，快把鞋换了吧。
2: 宝贝儿，谢谢你。
1: 师傅，刚才在您这儿买鱼，您多找给我10块钱，我回家才发现，这不就给您送过来了。
3: 就10块钱，您还专门来送一趟。
1: 这么冷的天儿，你们卖鱼的也不容易，这不该是我的，我就一分钱都不应该拿呀。
4: 警察同志，我刚从车站出来的时候捡到一个钱包，我打开一看，里面有证件，还有好多的现金，我想失主肯定很着急，我这就赶紧送过来了，请您帮忙找找失主。
5: 好的，请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4: 没事儿，不用了，您赶快找失主吧。
6: 弘扬美德善行，提升道德水平，做雄关好公民。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洋洋，快来帮妈妈看看这2件衣服哪件适合我。
8: 等会儿，我这儿正和同学聊天，都好久没见面了。
7: 洋洋，快来帮妈妈晾下衣服。
8: 哎，等会儿，我偶像今天更新微博，正点赞刷屏呢。
7: 洋洋，快来帮妈妈洗菜，今天买的菜可都是你最爱吃的。
8: 哎，你等会儿，微信群里下红包雨，正抢的忙着呢。
7: 洋洋，今天天气好，你陪妈妈出去走走吧。
8: 下次吧，妈妈，我正追剧呢，一周就更新一次，可好看了。
7: 哎，小时候父母等待你长大，长大后父母等待你陪伴，让他们少些叹息，多些欢笑。

0: 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喂，南蜜。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你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等你，就像是对他们说改天。
5: 阿三。
7: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7: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实在是遇到钱款的小偷，偷走了他们面目清晰、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就对了。
5: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晴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你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你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宁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你的眼眸里有星辰大海，里面揉碎了星星和银河，胜过我看过的所有春花秋月。你的声音里有风寒露凝，总是让我起伏回转，念念不忘。不必借光而行，山高路远，总有人应你而来。这里是和美静园930。

听闻生活相随，北京时间更新14:36，你现在所您收听到的是河北区930全县人民中心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下午14:30至16:00档的音乐在路上。大家好，我是主播阿海。好的，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第五歌曲呢，是由陈小春演唱的一首歌曲，

0: 1693年，济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听的片要去济州岛玩。
6: 孩子发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0: 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他拖着病体四处筹款，

0: 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哎，
9: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11: 每次与你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你整个城市浮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河南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路上，请为我们放慢脚步，让孩子细细的欣赏。孩子们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更需要阳光、空气、风雨以及美丽的春天。教育应当在学习及其社会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一种和谐关系。教育大家说，你说，我说，大家

0: 幸福人生音乐线索，北京时间的16:11，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靖远93.1靖远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到眼泪流，圣诞这么吵，后汉五转跳。

今天呢，教育大家说，让我们一起来走进心理与教育的重要性。心理与教育相辅相成，是个人成长、社会发展、国家进步的两大基石。那教育塑造知识与能力，心理决定人格与幸福，二者缺一不可。那对个人的成长的重要性，首先教育它奠定了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传授知识、技能、逻辑与规则，认知提升的水平与社会适应力，帮助个体树立目标、规划人生，获得更好的职业与发展机会。第二，心理健康决定生命质量，健康心理让人心情稳定、自信自律，能应对压力与挫折，良好心态影响人际关系、决策能力、幸福感与自我价值感。

的泪。我们今天来学几个比较热门一点的自我认知类的心理学名词，比如说达克效应，核心是无知者无畏，智者存疑。也就是说，能力不足的人因为认知水平有限，往往无法正确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反而会产生一种虚幻的优越感，误以为自己很优秀。而能力强的人呢，容易低估自己的水平。比如说网上吵架谁也不服谁，某些领域新手盲目自信，专家反而谦虚。还有就是自我服务偏差，成功归自己，失败怪环境。当我们取得成功时，倾向于归因于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而当我们失败时，倾向于归因于运气不好、任务太难或者他人的问题。这是一种保护自尊的心理机制。比如说考好了说自己努力，考砸了说题目出的不好，因团队成功邀功，失败了甩锅的情况。

0: 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了？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忙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少管这管的，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就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6: 喂，你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清。
4: 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

0: 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一次女子空中相遇，正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能在你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能源于何年93年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书可以，身体无法抵达，读书可以。打开心灵之窗，体会美好生活。有书有说，大家说。

再来说一个锚定效应，也就是第一印象，第一个数字决定后续的判断。我们在做决策时容易获得第一条信息锚点的影响，后续的判断都会围绕这个锚点进行调整，但是这个调整往往是不充分的。比如说商品原价标1000元，再打五折卖500，你会觉得很划算，1000便是锚点。砍价时先报一个超低价，对方心理预期就会被拉低。还有人际与社会类的光环效应，一好百好，一坏百坏。对一个人的某种特征形成好或坏的印象后，会据此推断他其他方面的特征。比如说生活场景中，长得好看的人容易被认为更聪明、更善良、更有能力，喜欢某个明星，连他代言的产品都觉得好用。

再来说一个旁观者效应，核心是人多好办事，不是是人多没人管。在紧急情况下，建厂的人越多，每个人出手帮助的可能性反而越小，因为责任被分散了，每个人都觉得别人会去帮，结果导致无人行动。比如说街头有人晕倒，围观者众多但无人施救，网上看到求助信息，大家都在等别人先行动。

0: 无声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在这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你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3: 喂妈。
4: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3: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攒这么漂亮去济州岛玩。
5: 孩子发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虎虎姑娘，
8: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6: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9: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0: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6: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0: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6: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9: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6: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6: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1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2: 爸，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打钱呢，你会听信？
1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3: 喂，你好。
1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3: 在看奥特曼。
11: 这奥特曼是啥呀？
1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清。
1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15: Sorry, the subscriber.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清。
11: 哎。 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

0: 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这里的时间有温度，这里的交流有厚度。知听众事，解听众忧，用我们的声音陪伴您的快乐时光。讲个帮助，品个慌，开心事，起

幸福音声音相随，北京时间的17:13，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平建院930建院线广播电视台。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建院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 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建院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建院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建院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身放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是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3: 喂妈。
4: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3: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听的飘要去济州岛玩。
5: 哎，孩子发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8: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9: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0: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8: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0: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8: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9: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8: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

0: 我们经常对他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诗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5: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浓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3: 爸，改天。

次与你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近日，女子拒配合不育丈夫做试管起诉离婚，法院判了生育权不可强迫，准予离婚。不育丈夫拒离婚，当庭劝妻继续做试管。近日，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离婚案，因男方染色体问题导致无法正常生育，双方决定通过试管技术辅助生育，但女方先后多次接受相关治疗，今仍不幸流产。女方不堪身心痛苦，多次向男方表示不愿再继续接受试管辅助生育，双方因此产生激烈矛盾。随后女方起诉离婚，男方则当庭仍劝说女方继续做试管婴儿，表示无法接受没有孩子的婚姻。最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依法准予双方离婚。法院指出，夫妻双方均虽享有生育权，但一方生育权利的实现不得妨碍另一方的生育权利，生育权的行使需双方协商一致。女性享有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在行使生育权时必须考虑女性的身体状况和意愿。法律明确保护女性的生育权，禁止任何强迫行为。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对同根同源的四校共建、共赢建校130周年表示祝贺，寄语四校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强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在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上实现更多突破，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新贡献。

培养更多适应高质量发展、高水平、自立自强的各类人才。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自立自强的时代要求，我们广大科教工作者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努力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为建设强国、民族复兴提供更多人才储备和智能智力支撑。关于您

0: 它是山间吹过的清风，裹挟着泥土的芬芳，它是被大地拥抱过的小草，虽小却无比坚韧。它用脚步丈量世界，用眼睛记录风景，入眼的是风景，入心的是人生。他将他的人生故事融入书中，用文字的力量传递美好。他就是青竹，他将亲自为读者朋友们通过电波讲述三双袜子的故事。欢迎走进青竹读书时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 FM93.0 兆赫和美静远930为您独家打造的青竹读书时间。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青竹读书时间，我是我家有三双袜子的作者，我叫青竹。今天给大家朗诵我的第16篇文章，穿高跟鞋的父亲。腊月里，进城搞副业的父亲回家了，我和弟弟蹦蹦跳跳去山头迎接他。搞不清状况的黑狗也跟着我们一起奔跑着，惹得村子里大大小小的狗也都叫了起来。乡亲们纷纷地被狗叫声唤出了屋。父亲这次回来的穿着和去年又不一样了，这次更让大家惊讶，上衣是前襟爬满口袋的牛仔服，裤子是一条喇叭牛仔裤，裤腿像是两把倒挂着的布扇子扫着脚面，脚上穿着5厘米高的黑色男士高跟皮鞋，鞋跟能把走过的土路挖出两排小坑。烫成大卷的头发从头顶劈成两半垂下来，刚好盖住了两只耳朵，上嘴唇的八字胡像毛笔画出来的那样工整，每一根都长到恰当的位置。父亲手里除了提着买给我和弟弟的过年衣服，还有一台能装两盘磁带的灰色录音机。乡亲们围着父亲看，父亲朝他们一个个热情地

打起了招呼。二爷好着吗？四嫂子闲着呢。嘎哥今年麦子收成咋样啊？乡亲们关切地问道。今年一年没见你回来，挣下钱了没？父亲笑着回答，好着呢，今年的工地效益好，起了两栋六层大楼房，工资也基本算清了。父亲这身时髦的打扮和时不时冒出的普通话，让他在村口出尽了洋相。还没等到父亲走到家，谣言就传遍了全村儿。人们悄悄说，二杆子今年回来的挺早啊，真是亏他先人了，还贬的是烟子。父亲那双一路挖坑的高跟鞋一直走到庭院才停。爷爷放羊回来，看着那两排大小不等、距离均匀的小坑，一脸纳闷，朝着驴圈瞅了瞅，赶忙进屋问奶奶，咱家的两头驴是不是跑出来了？受不住舆论压力的爷爷，等不到天亮就把父亲那双高跟鞋的鞋跟给锯了。等到他第二天穿时，人已经朝后仰着。正月的社火还有几天才能闹完，父亲得回城里了。他把糊了几遍的羊油马灯托付给了别人，也给抓着他衣角的我和弟弟许下过年回来买一套滑雪衫和一顶警察帽子的愿望。他掏出身上所有的钱给了母亲，只留下皱巴巴的十几元路费，装回贴身的衬衣口袋。进城那天，母亲送了父亲好几道山沟，父亲穿走了他那套二杆子的衣服，只是脚上的高跟鞋换成了爷爷的牛眼窝布鞋。长期在外搞副业的父亲缺席了我的整个童年，直到身体到了需要退休的地步，他才停下奔波的脚步。这时候我随时可以见到他了。2021年的一月，我驱车回乡看望父亲。父亲佝偻着背，在柴房的门口冬下劈柴火，我也蹲在他身旁拉家常。当我再次提起那双高跟鞋的时候，父亲停下了手中的斧头，大笑了几声，露出三颗去年我带他进城补过的前门牙，笑着骂道，死女子，你把这旧事也写呀。是啊，爸爸你年轻的时候多风光。我咯咯咯笑着回答。父亲放下斧头，站起身说，那时候你爷爷还在。说完这句，父亲转身留给我一个背影，他走向远处，身后飘来一句

0: 外面冷，你先回屋去。我的腿冬麻了，走一走。父亲站在门前的一个小山坡上，眼睛盯着远方，眼角的皱纹深深地嵌在肉里，早已秃顶的头发被一抹夕阳照得发亮。那天，父亲站了很久。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我是青竹，一个西北大地的女儿，一个80后。20多年前，我从这大山走出来的时候，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棵树，甚至每一寸土地，都在向我挥手，仿佛在说：“去吧，人生要有梦想。”已到中年，再次回来，他们仿佛又在说：“没关系，我们生而平凡。”我亲爱的朋友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棵小草自惭形秽，每一样都拥有自己的使命，每一个生命也都不曾卑微。永远保持一颗光明磊落、纯洁质朴的心，路越走越结实。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青竹读书时间，我是我家有三双袜子的作者，我叫青竹。今天给大家朗诵我的第17篇文章，迟到的牙刷。童年的记忆中，看见母亲刷牙就像是遇见黄土高坡下了一场雨一样，叫人觉得新奇。看见奶奶刷牙，那就更不得了了，那就仿佛是看见黄土高坡长出了竹子一样，让人无比惊叹。我家有一个蜡黄色的历史木衣柜，那是母亲的嫁妆。柜子顶上放着一个印着大红色牡丹花的白色茶缸，里面栽着一根开了花的牙刷，刷头就像炸了毛的扫炕笤帚，一管被捏得皱巴巴的旅馆牙膏也一并栽在里头。牙膏表面的漆磨掉了，看不清原来的花样，用到最后实在用手挤不出来的时候，还曾用擀面杖擀过2次。牙膏皮也是稀罕物，存起来等着货郎进村换各种针头线脑和蛋蛋糖。陈家娃胆子稍微大些，曾听见货郎来村里的时候，偷摸地把满满当当的一管牙膏挤掉，拿着牙膏皮换起了玩具。像这样的事情，打死我也干不出来。母亲那管牙膏虽然不常用，但一直插在茶缸里，摆在最显眼处，仿佛是故意给进门的人看的展示品。劳碌的庄稼人往往想不起给自己置办刷牙的工具，或者是想起过，但是无处去买，也无钱可买。如果能拿庄稼换，我想大家才肯置办。黄色的牙垢 把庄稼人一口白牙裹得里三层外三层。大家都拥有一口黄牙，谈笑风生间从不遮掩，谁也没有笑话过谁。大妈是个讲究人，自从从镇子里买来了牙刷，她每天早晨都要把脸盆摆在院子里最显眼处刷牙。最后洗刷头的那几下，屋子里的人都能听到茶缸被敲得叮叮当当的响。母亲刷牙是想起来就刷，可以是刚吃过晚饭，也可以是下午，也可以是家里亲戚进门之前。有时候就像想起了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情，突然就拿着牙缸跑进厨房舀水去了。我看见母亲刷牙，总要蹲下来仰着头，脸对着母亲伸到脸盆上的嘴问，妈妈，你刷牙这是又要去哪儿呀？小时候我曾这样问过母亲，你是啥时候第一次刷牙的？母亲回答，和你爸结婚的那天。我又问，你和我爸找对象不亲嘴吗？母亲一愣，慌张地捂着我的嘴，在我的板筋上拍了几巴掌，嘴里骂道，你这个死女子。我第一次刷牙是上初中住校的时候，同学们个个都有新牙缸和牙刷，每天清晨大家排着队站在宿舍门口的土院里刷牙。当我第一次把牙刷塞进嘴里的时候，不熟练的操作和牙膏冰凉的刺激着我的嘴巴，头仰起来竖嗓子的那一下，总是控制不住的咽下去一点儿。从此的岁月，我的人生当中每个清晨都没有离开过牙刷。现在想来，我的父辈们那不刷牙的婚姻虽然尴尬，却叫人敬佩。
1: 非常感谢青竹老师的分享。如果您也对三双袜子的故事感兴趣的话，请您持续锁定 FM93.0 兆赫和美静远930，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的根基，来战略位置。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他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新时代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
2: 通过一个又一个的5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置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3: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2: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 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0: 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1: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

0: 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2: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1: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3: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4: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件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3: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5: 可消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6: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7: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8: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10: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9: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11: 在山西大同吴刚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2: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3: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某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12: 来唐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3: 唐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4: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0: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 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16: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减少了

0: 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三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2: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0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1: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星表示，
3: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长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4: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3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2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3号。
6: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个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5: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2号、3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4号到6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6: 特别是在5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4: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点23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一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9: 在一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

0: 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三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通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1: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0: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2: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1: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0: 此外，傅聪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4: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3: 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处决了两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3: 根据1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 61% 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 20% 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5: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6: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7: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8: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9: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10: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东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春季的美好期望里，一定有野餐和碎花裙，赖个床，伸个懒腰，再决定踏青或者写诗。浪漫的光影，不一会儿就涂满原野。窗户枝桠被唤醒，阳光万里，鲜花盛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
2: 1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雄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入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着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
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4: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下京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2: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置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程，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
5: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15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7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6: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155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7: 各位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
8: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

0: 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1: 总书记总书来了三次中国扩大，对中国扩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 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吧？我们将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15-17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
2: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7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 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融入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 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4: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
5: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6: 向深地进军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今天的大国工匠，我们来认识保障石油天然气钻井不断向深地挺进的井下神医，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7: 负责人好，负责人。眼下，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群山中，设计井深7770米的唐探一井已经进入最后500米的最关键阶段。这里紧邻龙门山断裂带，地下岩层软硬交错，每钻进一米都可能遇到井漏垮塌的风险。38年来，张勇一直奋战在钻井一线，处理各种难题。去年6月，
8: 唐探一井在钻井中突发异常，而始终找不到原因。张勇从另一个井场连夜赶来，凭经验判断是钻具上的螺杆掉落在井里，
7: 严重时还会造成井底报废。打捞起来特别困难，你想嘛，整个井下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像戴闭着眼睛穿针线一样。张勇沉稳地指挥大伙调整打捞角度，一点点校正钻杆转速扭矩。 20多个小时后，终于打捞成功，排除了故障。在油气钻井作业中，作业一段时间就要停止钻井，分两次打捞加固井壁时产生的金属碎屑和水泥块。随着井越来越深，打捞周期也越来越长。 张勇就反复琢磨，半年后设计了一个新的打捞工具，与钻头连接在一起，起钻的时候就将金属碎物和水泥块同时打捞出去。这个设计看似简单，要进入几千米甚至万米的地下，却面临着在地面上无法想象的挑战。
0: 六千米的井下压力就高达上百兆帕，相当于指甲盖承受十几头大象的重量。另外还有近200度的高温和强腐蚀性环境。
7: 张勇在各个井场比对金属钻具磨损情况，对十几种特殊金属与强子材料进行组合试验，选出合适的钢材，再一遍遍优化打捞工具的结构。为解决磁吸区凹槽深度的毫米级差异，他就连续熬了2天2夜。
0: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7: 2025年10月，张勇研发的磁捞一体装置研制成功后，首次入井，随钻一起作业，一天就完成了过去8天的工作。在我国油气钻井向深地的不断挺进中，张勇常年守护在一线井场，成功处理上百次故障，挽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0: 钻井人底气呢，就藏在一米又一米的井池里。我们把每一米的井池都守牢守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1: 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3: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画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季品开江鱼系列活动，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4: 轻轻的摇一句，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5: 哦，好，可以。
3: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6: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3: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 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

0: 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箱箱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1: 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黄河流域9省份13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良率为99.27%，生态质量稳步向好。上游青海、四川、甘肃等地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多处保护区地表水达到了1类标准。作为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物种，雪豹近年来频繁出现，在甘肃、宁夏等地保护区被监测到。中游黄土高原绿线西移，水土流失治理与防风固沙成效凸显。陕西大熊猫数量增加。下游山东黄河三角洲保护区通过湿地修复，物种总数提升超50%，黑嘴鸥繁殖数量成倍增长，入海口成为鸟类的天堂。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各地做好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景区景点施工作业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明察暗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假期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6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3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2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4年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今天，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宁夏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通过光伏风电直接为数据中心供电，保障算力运行。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发电43亿度，减碳365万吨。总台焦点访谈系列报道《开局之年破浪前行》今晚播出第1集，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展现15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以强大的韧性与活力，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动力之源。昨天起，新一轮降雨影响我国南方，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今天，天津、山西等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宁夏全区气温持续走低，预计明日清晨局地将出现霜冻，提醒公众合理安排出行。
2: 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多位非洲政要表示，零关税举措将推动非中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3: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地缘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中国此时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决定重要且及时，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举措将帮助非洲国家渡过难关，也有助于

0: 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贸易体系。我仅代表非洲联盟和非洲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表示由衷的感谢。
1: 对西非各国来说，中国的零关税举措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这不仅能够促进西非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为双方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乃至和平安全都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
0: 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是中非友谊的又一例证。中国在取得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愿意与朋友并肩前行。非洲国家和中国可以共促和平，共谋发展。
2: 这一举措是中非携手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能让非洲国家通过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
3: 中国5月1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代表表示，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行动，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避免世界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安理会将于5月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旨在推动各国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使命，捍卫二战成果，重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称，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方案具体内容未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受伊朗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影响，国际油价1号出现下跌。特朗普1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4月7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1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还显示，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此举充分体现其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美国国防部发言人5月1号称，国防部已下令未来6至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根据美国防部数据，目前美军共有超3.6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在德驻军规模为欧洲最大。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比尔特今天表示，美国利用其军事存在来施加政治压力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的行动，美国对此表示不满。美总统特朗普称将削减驻德国美军，同时威胁削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驻军。以色列国防军5月1号称，过去几周以军地面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900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此外，以军称当天拦截至少4架黎真主党无人机。黎真主党1号称打击了黎南部的以军士兵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 5月1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规模集会。

0: 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者呼吁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此外，针对美国一号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单边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谴责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古巴残酷的种族灭绝式封锁。他指出，全球头号军事大国以恐吓方式与傲慢态度对待古巴，其不断加码的封锁政策已造成
1: 以实操为主，理论为辅为核心，邀请县域内资深中式烹饪大师、羊羔肉非遗技艺传承人现场授课，重点围绕爆炒羊羔肉、炒肉片等经典菜品开展全流程实操教学，同时融入餐饮成本控制、标准化出餐、门店运营管理、品牌推广营销等实用内容，全方位提升学员的专业技能与综合素养。实操教学环节，老师手把手示范操作，从食材切配、腌制处理到下锅翻炒、调味出锅，每一个步骤都规范严谨，确保每位学员都能吃透要领，熟练掌握。学员们热情高涨，认真钻研，认真记录关键技巧，反复练习实操动作，相互交流学习心得，在实践中锤炼烹饪本领，沉浸式感受靖远羊羔肉烹饪技艺的独特魅力。靖远县将以此次培训班为契机，持续深耕劳务品牌建设，不断优化培训课程，创新教学模式，提升培训质量，全力培育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同时加强劳务品牌宣传推广，拓宽就业输出渠道，推动靖远羊羔肉烹饪师劳务品牌向省级、国家级品牌迈进，以技能赋能就业，以品牌助力振兴，为靖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2: 春回大地，农事渐忙，春耕灌溉进入关键时期。连日来，靖远县晋丰渠、丰泰渠维修改造及清淤加固工程现场一片热火朝天，施工人员加班加点，抢时间、抓进度、保质量，全力推进工程建设，确保如期通水，为周边群众农业生产筑牢水利保障，用实干践行为民初心。晋丰渠作为黄河流入靖远县的第一个万亩自流灌区，无坝引水，有效灌溉面积达31900亩，惠及北湾乡、中埔乡及国营北湾农场的38000余名群众，滋养着沿线万亩良田。有着近400年历史的丰泰渠，始建于明万历40年，历经数百年修缮沿用，通过开凿大阴洞等关键工程，解决了沿线水稻等农作物的灌溉难题，是当地农业生产的生命线。随着春耕畜牧拉开，气温回升，作物需水激增，两条渠道的畅通与否直接关系到周边农户的耕种进度和全年收成。在施工过程中，工作人员严格遵循虚修必修、严禁漏修、先急后缓、先主后次原则，重点对渠道淤积、破损段落进行清淤疏浚和加固修补，对渠系建筑物、斗门等设施进行全面检修，全力排除灌溉隐患。为加快工程进度，施工队伍合理调配人力、机械，实行两班倒作业模式，挖掘机、运输车等机械不停运转，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协同配合，从渠道清淤、边坡修整到设施检修，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确保工程质量经得起检验。春日的阳光下，施工人员不畏辛劳，挥汗如雨，机械轰鸣声与人员作业声交织在一起，勾勒出一幅抢工期、保春灌的忙碌画卷。为确保工程早日完工，施工方在严把质量关的同时，优化施工流程，同步推进渠道清淤、设施维修等多项工作，最大限度缩短施工周期，力争让灌溉水源早日输送到田间地头。据悉，两条渠道的维修改造及清淤工程完工后，将进一步提升渠道输水能力，减少水资源浪费，确保沿线万亩农田灌溉用水需求，为小麦、玉米、水稻等

0: 农作物的正常生长提供有力保障。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晋丰渠、丰泰渠的加班赶工，不仅是晋远县夯实农业基础设施、保障粮食安全的具体举措，更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晋远县将持续紧盯春灌灌溉关键节点，加强工程质量监管和后续管护，确保渠道长期稳定运行，以完善的水利设施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切实把实事办在群众心坎上，助力农户抢抓农时，春耕丰收。
1: 五一假期，当地市民群众尽享休闲时光，晋远水街二期项目建设现场依旧一派繁忙。项目于4月30号顺利实施主体封顶，圆满完成关键节点任务。五一假期，项目建设乘势而上，接续奋战，全面开启工程建设新阶段。施工现场，塔吊高效运转，施工机械轰鸣作业，工人们分工协作，有序开展管线铺设、外立面施工、细节打磨等各项作业，各项施工环节有条不紊推进。为抢抓施工黄金期，确保项目早日完工投用，项目施工方科学调配人力、物力，合理安排施工时序，落实安全生产与质量管控措施，实现假期施工不停歇、进度不滞后。晋远水街二期作为我县重点文旅项目，承载着完善城市功能、丰富文旅业态、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作用。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市民休闲游玩、感受城市烟火气的新去处，为县域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假日不打烊，建设不停歇，一线建设者们用坚守与汗水在岗位上践行劳动担当，为晋远城市建设与文旅发展奋力攻坚，谱写了最美的劳动者篇章。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晋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1: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2: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3: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1: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2: 我爱阅读，
1: 我爱阅读。我爱阅读。
5: 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文章是离群所居的人没有一个弱者，那我们一起来听。你身边有没有这样一类人？学习工作时，他们总是独自一人思考做事，始终与人群保持着友善的距离。闲暇时，他们几乎也不参与任何社交活动，朋友寥寥无几，活得像个独行侠。在外界看来，这种人不会来事儿，混不开。可越往后你会发现，他们不是不谙世事，恰是看透了人情世故，

而不往人群里钻，不是消极避世，而是更享受与自己相处的自在丰盛。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雷群所居者不是野兽就是神明。越是弱小的人越需要群体的庇护，孑然前行是强者的生活方式。采集狩猎时代，自然灾害频发，猛兽经常出没，弱小的个体必须抱成团才更容易活下去。现代社会仍然如此，越是实力不够的人越需要攀附他人。这类人常常出现在各种聚会酒局之上，看到大佬就迫不及待去递名片交换联系方式。单位里也不少见，他们对职责内的工作并不上心，一门心思都在思考如何讨得上级欢心。自身硬实力不够，只能用情绪价值换取资源和机会。朗朗之识里的丁小槐就是其中的典型，他一没学历二没家底，却想攀附上厅长这层关系方便自己升职。于是他成天跟在老厅长后面，像狗皮膏药一样抢着为其端茶倒水，忙前忙后。本以为和厅长搞好了关系，下一个升职的肯定是自己，但老厅长直到退休也没给他谋得点实在的利益。而同事池大为却是个愣头青，他清高自持，从不与同事打交道，也不跟上级搞关系。逢年过节，其他人计划着给领导拜年送礼，他闷在家里学习日语考博士。别人上班喝茶闲聊，他从不参与其中，专心书写文章申报国家课题。几年下来，他的能力更突出了。没过多久，他的才能就被老厅长发现，成功获得提拔，成为几十年来厅里最年轻的领导。我刚创业那些年，也总有人来劝我要多去认识前辈，积累人脉资源。可后来我发现，只要我的文章写得足够出色，不仅是行业大佬，甚至各路品牌都会主动找我寻求合作。很多人之所以看上去有点反社交人格，不是没有社交的能力，只是在他们看来，互相客套彼此攀扯，无异于在浪费时间。与其在琐碎的关系中消耗自己，不如闭关修炼出一个更强大的自己。小说《三体》中，一大批科学家跟随韦德研制光速飞船，公众对于未知技术不放心，抵制光速飞船的声音越来越高。最后科学家们竟也受到影响，不仅退出研究，还投票赞成处死韦德。多年后，外星文明

意思是说，当你陷入了人群，你的行为认知全都会向群体靠拢，就会变得不理智。久而久之，你就只能为别人牵着鼻子走，失去了自己人生的掌控。譬如你明明是一只雄鹰，却走进了一个鸡窝，为了和这个群体打成一片，你每天和他们一样在一亩三分地里转悠，却忘了你当初的梦想明明是要展翅高飞，在云层里穿梭，是要去江河湖海，是要去天涯海角的。与人群保持足够的距离，远离外界的嘈杂与喧嚣，你才能看清自己想走的路。《明朝那些事》的作者当年明月曾在采访中称，自己从小到大一直不太与人接触，小时候小孩子们聚在一起嬉戏打闹，他却独自在家看书，大学室友忙着恋爱娱乐，他经常在自习室独奏到深夜，工作以后南美同事成群结队的去聚餐唱 K， 他下班回到家就写作。主持人问他，没有朋友你不会感到孤独吗？他说，那些年我懂得的东西超越了很多同龄人，所以我从不孤独。心理学家勒庞说，但凡能够成就大业的领袖人物，他重要的品质不是博学多识，而是必须具备强大而持久的意志力，这是一种极为罕见极为强大的品质，它足以征服一切。不要小瞧那些离群所居的孤独者，他们的内心比谁都笃定，他们的头脑比谁都清醒。当你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是感到百无聊赖难以忍受，还是感到一种宁静充实和满足？世界上有一些人最怕的就是独处，让他们自己待一会儿，对他们简直是一种酷刑。没有伙伴，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没有电视，独处五分钟便如坐针毡。周国平说，对此我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连他们自己也感觉到了自己的贫乏，和这样贫乏的自己待在一起是挺没有意思的，再无聊的消遣也比这有趣的多。人在远离人群之后有三种状态，一是惶惶不安，一心逃出无聊，二是渐渐安下心来，用别的事来驱逐空虚，三是让独处的时光成为一片诗意的土壤，一种创造的契机，诱发出关于存在、生命、自我的深邃思考和体验。精神贫瘠的人用热闹填补空虚，优秀的人则以独处成就自己。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田中耕一曾说，诺贝尔奖是我人生痛苦的开始。田中耕一在一家仪器制造公司上班，在一次实验中他加速了试剂，结果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次失败的实验创造了一项重要的发明。获奖后，国内外的荣誉和追捧纷至沓来，这非但没有让田中耕一感到开心，反而让他很受困扰。一次采访中，一位记者问他最想做的事，他回答说，让我一个人待着。此后他拒绝了媒体采访，也拒绝了公司升职的机会，每天还是在研究所里继续做实验。2018年，他的另一项重要研究在权威科学杂志上发表。人生因孤独而丰盛中有句话，独处是一种能力，不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具备的，具备这种能力也不意味着不再感到寂寞，而在于安于寂寞并使之具有生产力。目标清晰的人不会把一个人待着视为无聊枯燥，独处的时间对他们来说是最珍贵的奢侈品，是可以自由利用的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为自己增值。心理学家温尼科特认为，拥有独处的能力是一个人成熟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如果有一天你不再向往灯红酒绿的喧嚣，而是安于无人打扰的静默，那么恭喜你，你的内心正在越来越强大。傅斯年在台湾大学设立了一口特殊的钟，他每天只敲21下。傅斯年说，人一天其实只有21个小时，剩下3个小时是要拿来和自己相处的。试想一下，这三

0: 和美晋元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晋元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4: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晋元93.0综合广播。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锁定动画达人小剧场，我是你们活力满满的小主持人雨欣姐姐。今天我们邀请了4位动画小戏骨，他们要搭档演绎多部国产动画的经典片段，用声音带我们走进奇妙的动画世界，快让他们闪亮登场，介绍一下自己吧。
6: 大家好呀，我是潘艺彤，大家可以叫我可乐，我今年7岁了。
7: Hello, 我是杨凯玉，我今年7岁，我也是一个动画狂热粉，跟着喜羊羊飙戏是我的强项。
8: 天雷滚滚好啪啪，劈得我红身叫喳喳。大家好呀，我是孙家航，拿捏哪吒最在行，待会儿看我的精彩表现吧。偷呀，
9: 嗨，我是徐俊文，今年我7岁了，我超会演罗小黑，还能模仿美羊羊唱歌，保证让大家听得超开心。
5: 哇，4位小演员也太活泼了，期待值直接拉满。今天咱们一起解锁4部国产动画的精彩片段，还有我的独家点评和趣味互动，千万别换台呀。第一幕，门鸡小队之森林野餐会。首先登场的是治愈系国产动画《门鸡小队》，门鸡一家和森林小伙伴的故事超温暖。下面有请4位小演员演绎经典片段《森林野餐会》，潘艺彤演麦琪，徐秉文演大雨，孙家航演欢欢，杨凯怡演朵朵。
6: 哥哥姐姐快来看呀，妈妈做的三明治夹了好多生菜和火腿，咬一口香香的，我要留最大的一块给小松鼠，昨天他还分给我松果呢。
9: 麦琪真懂事，不过别跑太远哦，森林里的小路有点滑，咱们吃完野餐要帮小刺猬找他丢失的野果篮子呢，他早上都快急哭了。
8: 好呀好呀，我已经把风筝带来了，吃完咱们就和小松鼠、小兔子玩捉迷藏，我肯定能藏到最隐蔽的地方，你们谁都找不到我。
6: 等等我呀，我摘了粉色和黄色的小野花，要插在野餐篮把手两边， 这样咱们的野餐篮就变成最漂亮的了。
5: 孩子们，快过来尝尝妈妈做的草莓蛋糕呀。
10: 来了，
6: 草莓蛋糕好甜呀，和小伙伴们一起吃更甜了。
10: 森林野餐真快乐，团结友爱最幸福。
5: 太棒了，四位小演员把萌鸡们的性格演得超到位，麦琪的软萌，大雨的稳重，欢欢的活泼，朵朵的温柔，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入了森林里的欢乐时光。萌鸡小队教会我们，和小伙伴互帮互助，分享快乐就是最幸福的事呀。第二幕，大耳朵图图之家庭大扫除。接下来是超接地气的大耳朵图图，图图一家的日常太有烟火气了。下面四位小演员演绎家庭大扫除，孙家航演图图，潘艺彤演妈妈，徐秉文演爸爸，杨凯玉演小怪。
8: 妈妈妈妈，图图穿上围裙是不是像个小大人呀？我会用动耳神功帮忙找灰尘哦。动耳神功启动。咦，沙发底下有一团灰尘，还有我的玩具小汽车。
6: 我的小宝贝真厉害，不过别光顾着玩玩具，记得把小汽车放进收纳箱哦。还有你的绘本要一本本摆整齐，不能堆在地上哦。
9: 图图加油，爸爸负责擦窗户和桌子，妈妈扫地，咱们一起把家打扫得干干净净，晚上就能吃妈妈做的红烧肉了。
6: 喵喵，小怪也帮忙，我把毛线球掉到柜子里，还能帮图图把拖鞋摆好呢。你看，拖鞋摆得整整齐齐的。
8: 妈妈你看，图图把玩具都收好了，绘本也摆整齐了。
6: 我们图图真是懂事的小帮手。
8: 哇，家里好干净呀，闪闪发光的。图图以后要天天帮妈妈做家务。
5: 太有画面感了，晨晨把图图的天真演活了，诺诺的妈妈温柔，安安的爸爸憨厚，糖糖的小怪可爱，完美还原了图图家的温馨日常。大耳朵图图告诉我们，做家务是全家的事，从小做个懂事的小帮手，爸爸妈妈会超开心的。第三幕，喜羊羊与灰太狼之草原音乐会。下面是超经典的喜羊羊与灰太狼，草原上的小伙伴们永远充满欢乐。四位小演员演绎草原音乐会，徐秉文演喜羊羊，杨凯玉演美羊羊，孙家航演沸羊羊，潘艺彤演灰太狼。
9: 各位小伙伴，草原音乐会正式开始了，今天咱们要唱遍草原的快乐。美羊羊，你先给大家唱首歌吧，你的歌声最动听了。
6: 谢谢喜羊羊，那我就唱一首歌，唱一首《青青草原我的家》了。青青草原真美丽，蓝天白云飘呀飘，小伙伴们手拉手，快乐歌声传四方。
8: 我来打鼓伴奏，咚咚咚咚咚锵，跟着节奏嗨起来，大家一起拍手呀。
6: 哼，这群小羊真悠闲，居然还敢开音乐会，看我灰太狼大王的厉害，今天一定要抓到羊。哎呦，我的屁股，
9: 灰太狼你又来了，哈哈哈
10: 哈哈哈。
6: 可恶，居然敢嘲笑我，你们别得意，我灰太狼大王一定会回来的。
5: 太欢乐了，喜羊羊的阳光，美羊羊的温柔，沸羊羊的豪爽，尤其是灰太狼又凶又搞笑，简直是原版复刻。喜羊羊与灰太狼告诉我们，团结就是力量，面对困难只要齐心协力，就没有解决

0: 不了的问题。第四幕，哪吒之魔童降世之陈塘关玩伴，最后登场的是超燃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哪吒和小伙伴们的故事又热血又温暖。四位小演员演绎陈塘关玩伴，孙家航演哪吒，徐秉文演敖丙，杨凯玉演小女孩，潘艺彤演太乙真人。
1: 敖丙敖丙，快来和我玩踢毽子，今天我要拿出真本事，肯定能赢你，到时候你要答应陪我在陈塘关逛一天。
2: 好啊，不过你别太用力，小心踢到旁边的摊位，上次你把李大叔的菜筐踢翻了，还挨了师傅一顿骂呢。
3: 小女孩手里捧着纸花，哪吒哥哥，我能和你一起玩吗？我觉得你一点都不凶，这是我折的纸花送给你。
1: 当然可以啦，以后咱们就是好朋友，我保护你。
3: 嘿呦，哪吒终于有玩伴了，好好玩，别闯祸呀，不然你师父又得给你收拾烂摊子。
0: 没想到哪吒这么善良，之前是我们误会他了。
1: 太好了，敖丙，小女孩，咱们一起踢毽子，让大家看看我哪吒也是个好孩子，以后我们都是最好的朋友，我会保护陈塘关的所有人，保护我的好朋友。
0: 太有感染力了，孙家航把哪吒的调皮与善良演绎得淋漓尽致，徐秉文的敖丙清冷温柔，杨凯玉的小女孩天真可爱，潘艺彤演得太乙真人自带喜感。哪吒之魔童降世告诉我们，不要被别人的看法定义自己，用真心对待别人就能收获珍贵的友谊，坚持做对的事就是真正的英雄。四位小演员的演绎太精彩了，接下来是互动问答环节，我提问，小演员们抢答，答对的获得国漫小达人的徽章哦。一，萌鸡小队里麦琪的哥哥姐姐分别叫什么？
3: 大雨、欢欢、朵朵。
0: 答对了。第二题，大耳朵图图中图图的招牌动作是什么？
1: 动耳神功。
0: 太棒了。第三题，喜羊羊与灰太狼里灰太狼经典台词是什么？
3: 我一定会回来的。
0: 超精准。第四题，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哪吒和谁是好朋友？
2: 敖丙。
0: 全对，四位都是国漫小专家，徽章通通带回家。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你们答对了吗？欢乐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今天我们一起重温了四部国产动画的精彩片段，感受了国漫的温暖与欢乐。感谢四位小演员的精彩表演，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哦，拜拜。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5: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6: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7: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6: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7: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6: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7: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6: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7: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 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6: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7: 变得更美好。
6: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恐惧、背叛，还有血腥。很早很早以前，这是主宰我们世界的主要力量。那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而食肉动物都有着他们难以克制的生物本能，他们四处杀戮以及。时候，世界分成了两大阵营，这是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时过境迁，我们不断进化，许多动物都摆脱了野蛮的本性。现在，食肉和食草动物和平共处，所有的小动物们都有了数都数不尽的机遇。
1: 是啊。我再也不用整天躲在羊群里了，我梦想成为一只宇航羊。
2: 我再也不用孤独地追捕猎物了，现在我能追捕偷税漏税者，我要当一个计算大师。
1: 我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我将来要当一个
3: 兔子警官，这可是我听过最傻的事儿了。
1: 在目光短浅的人看来是不可能，我就说你呢，小鸡丁。但是距离这里211英里之外，就是伟大的城市动物城啦。我们的祖先最早在那里签订了和平条约，那里面说每个动物都有无限的可能性。
4: 朱迪，知道为什么我和你妈妈过得这么幸福吗？
1: 不知道。
4: 因为我们放弃梦想，选择安定，对吧？
5: 哦，说的没错，我们可安定了。
4: 你看，这就是知足常乐的好处。如果你不做新的尝试，就不会犯错。
1: 可我就喜欢尝试。
5: 你爸爸的意思是，当警察挺难的，甚至不可能，尤其是对于你来说。
4: 没错，兔子从来不当警察，
5: 对，
4: 也当不了警察。
5: 当不了。
4: 当不了。
1: 哦，那我就会是第一个了。因为我想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4: 嗯，或者哦，你看这儿，让世界变得美好还有别的方法，比如当一个种胡萝卜的农民。
5: 没错，你爸爸和我还有你275个兄弟姐妹，我们都在改变世界。
4: 对，
5: 用胡萝卜改变。
4: 感谢上帝，种胡萝卜可是高尚的职业。
5: 嗯，只要把种子放进土壤
4: 啊，和土壤融为一体，再用泥土盖起来。
5: 对呀，梦想确实美好。
4: 是啊，只要梦想别太离谱就好。他跑哪儿去了？
6: 快把你的票给我，否则我把你的羊屁股踢烂。
1: 哦，你要干什么？
6: 你想干什么？哭吗？
1: 不许你这样，快住手。
6: 制服不错，兔崽子，你脑子是不是被门挤扁了，以为兔子还能当警察呢？
1: 你乖乖的把票还给他们。
6: 你来拿呀。你别忘了，我是只狐狸。就像你那个愚蠢的舞台剧里说的，我们食肉动物是吃兔子的，杀戮的本能还在 DNA 里。
7: 我记得那个词叫 DNA。
6: 我知道叫什么，小崔本。
1: 你吓不到我的，吉丁。
6: 现在怕了吗？看他的兔鼻子，他害怕了。哭吧，小兔崽子，哭吧。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啊。你给我好好记着，你就是一只该死的只会种萝卜的兔子，除此以外你什么都干不了。
8: 你伤得好重啊。
1: 你没事吧，朱迪？
0: 没事，我不要紧。这个给你。
1: 哇哦，你把票抢回来了。
8: 你太棒了，朱迪。
1: 我看那只臭狐狸就是在胡说八道。
0: 不过他倒是说对了一件事，我就是不知道死心。
9: 你们听好了，动物城的境内一共有12个独特的生态系，冰川区、撒哈拉沙漠区、雨林区等等等等，你们必须掌握每个地区的生存方式才能上阵，否则的话你就会死掉。模拟沙尘暴，你死 死了，兔子宝贝儿！高空云梯，你死了，小罗头！冰山攀岩，你死了，小村姑！大击大型罪犯，你死了，死了，死了！掉进马桶，你死了，小不点。退学回家吧，小兔子。
4: 兔子当不了警察，
7: 当不了，
4: 当不了，
6: 就是一只该死的只会种萝卜的兔子。

0: 作为动物城的市长，我在此骄傲地宣布，我们的哺乳动物招募行动已经涌现出了第一届警校毕业生。有请同届中的佼佼者，动物城警局的第一位兔子警官朱迪·霍普斯。对不起，杨副市长，他的徽章。
1: 对了，
0: 谢谢朱迪，我非常荣幸能将你分配到动物城的中心区域，城中区的第一分局。
1: 祝贺你，朱迪警官，
2: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这是我儿时就有的梦想，
1: 知道吗？你可是我们小动物的骄傲。
0: 腾个地儿，让让，合个影吧，警官，一起说茄子。
3: 看这边，朱迪警官，保持微笑。
4: 我们为你骄傲，孩子。
5: 是啊，不过也害怕。
4: 是，
5: 其实我们是又骄傲又害怕，毕竟是动物城，那么远又那么大的城市。
2: 老爸，我为了他努力了这么久。
4: 我们知道，我们就是为你高兴，可是也为你担心。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5: 害怕熊，熊很可怕，更别提狮子和狼了。
4: 狼，
5: 黄鼠狼。
4: 你还老和他玩牌呢？
5: 是啊，他总是作弊耍赖，知道吗？食肉动物都一个德行，动物城到处都是。
4: 行了，
5: 尤其是狡猾的狐狸。
4: 是啊，爸爸说的不是没道理，这是动物的本性。记得那个坏狐狸吉丁吗？
2: 那是我九岁的事了。吉丁是个无赖，碰巧也是只狐狸。我知道很多兔子也是无赖的。
5: 是，你说的我完全赞同。不过以防万一，我们为你准备了个爱心应急包，
4: 我还放一点零食在里面。
5: 强力防护喷，
4: 有了它才安全。
5: 随身防护喷，
4: 带着这两样就万无一失。
5: 再看这个，
4: 扣它吧。他不用随身带着狐狸电击枪
5: 吗？你别管，这是击退狐狸的最好武器。
2: 好了，我带上这个，你们不用再说了。
5: 太棒了，这就放心了。
2: 好了，我得走了，拜。我爱你们。
4: 我们也爱你。
5: 哦天哪，我快要哭出来了。
4: 哦，别等着孩子哭。
1: 再见，你们保重。
5: 再见，宝贝儿。

0: 我是夏奇阳，欢迎来到洞城。
1: 欢迎光临穿山甲公寓，充满魅力的豪华公寓，每个月免费除一次虱子，别弄丢钥匙。
2: 谢谢你。哦，嗨，我叫朱迪，你们的邻居。
3: 是吗？我们可很吵。
4: 别说，我们跟你道歉。
2: 油腻的墙，摇晃的床，疯狂的邻居，我喜欢。

0: 亮出牙齿的。
1: 对不起，在下面。嗨。
2: 哦，我的天哪，他们真的找了一只兔子。哇，好萌！我跟你说，你比我想象中的还可爱。
1: 你可能不知道吧，兔子可以说别的兔子可爱，但别的动物那么说就有一点儿那个。
2: 真的很抱歉，大家都叫我鲍警官，他们认为我只是个爱吃甜甜圈的胖子，个人偏见真伤人哦。
1: 这没关系哦，你那里有一个
2: 什么，
1: 在脖子里那个褶里。
2: 在哪儿？
1: 那。
2: 哦，你在这儿，我的小点点。
1: 我该去报道了，我该往哪儿走？
2: 哦，办公室在我的左手边。
1: 好的，谢谢。
2: 哦，可怜的小兔子会被生吃了。
3: 加油啊，加油，再使点劲儿啊。
1: 嗨，我叫朱迪，准备让世界变得美好吗？
4: 全体注意，安静，安静，都坐下吧。今天我有三件事要交代。第一件，

0: 该死的大象警官是不是来了？弗兰辛，生日快乐！第二件，我该向大家介绍几位新来的同事，但我不想介绍，因为我懒得说。最后，我们有14起哺乳类失踪案，全是食肉动物，大到北极熊，小到一只水獭。市政厅。 一直催着要我找到他们，这是我们警察局的当务之急。分配任务：熊多利、范梅尔、迪加多警官，你们小队负责雨林区哺乳动物失踪案；麦大脚、西维兹、朗法德警官、撒哈拉广场交给你们了；何金斯、斯侯洛夫、香克比警官，冰川区。最后一项，我们的小兔子朱迪警官。
1: 交通协管，
0: 角色。
1: 局长，先生，刚才您说有14桩哺乳动物失踪案，
2: 没错。
1: 我想我能负责一起，您可能忘了，我是我们这届最优秀的学员。
0: 我没忘，那又怎么样？局长，
1: 我不是只会花拳绣腿。
0: 那你一天开100张罚单应该不难。
1: 100张罚单也太小看我了，我中午之前就能开出200张罚单。

0: 听着，我不知道你大白天出来鬼鬼祟祟的要干什么，我可不想给店里惹麻烦，马上给我走人。
1: 我也不想在这儿惹麻烦的，先生，我就是想买个大号冰棍儿给我的小儿子。你想要红色还是蓝色的？
2: 哦，我真是的。
0: 别在这里和我废话了，小子，难道你们那片就没有狐狸开的冷饮店吗？
1: 有，我们那儿当然有，就是我儿子这个小傻瓜，他就是喜欢大象，从小就要当一只大象，是不是很可爱？谁能忍心破坏他小小的梦想呢？对吗？
0: 我想你可能不认字，狐狸，告示上写着呢，我们有权拒绝向任何动物提供服务，所以请出去吧。
3: 别在这儿挡道行吗？
2: 你好，对不起。
0: 你得跟大家一样排队才行，往后站。
2: 其实我是一个警察，有个问题想问问。你的顾客在意他们吃的饼干和冰激凌上有鼻涕吗？
0: 你在胡说什么？
2: 我不想给你找麻烦，不过没戴口罩做冰激凌违反了健康法规第三条。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当然我也能只给你个警告放你一马，但是你们得戴口罩，并且卖给他们父子俩一根冰棍儿。要哪个？
1: 巨无霸冰棍儿。

0: 巨无霸冰棍。
1: 15美元，
2: 太感谢你了，谢谢。
3: 哦天哪，不会吧，我忘带钱包了。哦，怎么回事，我真是糊涂到家了。没办法，哦宝贝儿，对不起了，这大概是你最糟的生日了，别生我的气好吗？谢谢你了。
0: 不用找钱了。
2: 那警官，真是太感谢你了，你人真好，真的，我一定还你钱。
0: 啊，不用，别客气。知道吗，一看到他们对狐狸还这么有偏见，我就很生气。我想告诉你，你是一个好爸爸，而且口才非常不错。
2: 哦，你真是过奖了，像你这样不戴有色眼镜的人也不多。你叫
0: 朱迪，你是
2: 尼克，尼克胡尼克。
0: 还有你小家伙，你想做一只大象对吗？你会成为大象的，因为这里是动物城，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
2: 啊，看吧，我早跟你这么说了。好了，拿着这个两个爪子，真棒，看把你高兴的，过生日就该这么高兴。好了，来吹一个白白的调调。
0: 嘟嘟，
2: 再见了。
0: 再见。

河内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共享生活乐趣。
1: 绝。话又得说回来，这个卢俊义被押入了死囚牢之后，还是一枝花蔡庆还有铁臂膊蔡福他俩继续看管着这卢俊义。这哥俩一看，哎呀，董超薛霸被杀了，肯定是梁山来人把他救了。那么为什么没把卢俊义救走呢？他俩也就犯了合计，看来这回卢俊义的命啊保不住了，没法做工作了。就想做工作，手里边的钱也都花没了，但是得给卢俊义脚上的伤治一治啊。要说这哥俩呀，够意思，又找了一些药，在死牢里边给卢俊义的脚啊上了一些专门管烧伤烫伤的药。上上药之后，卢俊义啊多多少少舒服一些，可是他自己非常明白，这活的日子不多了。蔡福和蔡庆小心翼翼地伺候着卢俊义，但是

0: 在官差面前，他们俩还得装模作样，对卢俊义非常严厉，不能让别人看出来。两个人尽管有心救卢俊义，但是自己的能力有限。再说这判决下来了，马上就要执行了，那么所有的这些情况都被拼命三郎石秀探听的是一清二楚。石秀一个人他就开始合计上了，今天正当午时就要把卢员外杀了，梁山要是来人就是坐飞机也来不及了，再说那年头也没有啊。可是我也不能眼巴巴的看着卢员外在刑场上被杀了。要说拼命三郎石秀这个时候啊，他真豁出去了，他想好了这主意啊，他就开始观察这刑场，一共啊都有几条路，有几个出口，几个进口。他看好了之后，他就选好了这么一个地形，就是十字路口有一个酒楼啊，这个酒楼正好就能看着这法场。石秀来到酒楼上，先找了一个格子，也就小雅座，他坐下来了。这时候店小二就过来了，我说客官呐，您是要包这个雅间啊，还是等一会儿来几位客人大伙一块坐在这吃酒啊？拼命三郎石秀看了看这店小二，难道你这个小格子要提前订吗？客官呐，我跟您实话实说，今天中午正当午时，我们这儿啊就在这路口，那是个临时的刑场，要处决一位罪犯，就是砍头。那么这个罪犯是水泊梁山的贼呀，而且还是梁山的二号首领，他呢原来是大名府有名的大员外。你看看这么个人物今天就在这问斩，所以啊今天来看热闹的人特别多，您要是能包，您就把这雅间包下，您要不包啊，您就找个散座。那意思是说，你要想包这格子你得多拿钱，嗨，有钱就好说。拼命三郎石秀一听，好吧，你不就这格子吗，旁边那个我也包下了。啪，从怀里边掏出了散碎的银两，哎，好好好，哎，都给您包下。这店小二心里就合计，哎，这个大头他一个人包俩房间，你长几只眼睛啊，就杀人那场面一刀砍下去了有什么看头啊，你可倒好，还把俩间都包下了，好，反正你给我钱就行。实际啊石秀可不是这么想的，他怎么想的，他怕人多影响他出手，所以他提前就把这两个房间都耗下了，因为他正好啊对着这法场，到时我出手的时候就方便了，要不跟前有人呐还很麻烦。他把这两个格子都包好了之后，他就要了点吃的，一边喝着酒一边观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不大一会儿啊，你看官军呼呼啦啦的立好了队呀，齐刷刷的站成了排，就像刀砍斧剁似的，特别的齐整啊。紧接着这监斩官坐到了监斩台上，那杀人的招子已经插在了卢俊义的背上，再不打一会儿卢俊义就被压上来了。行刑的刽子手就是这个铁臂膊蔡福。蔡福手里边拿着一把鬼头大刀，心里这难受啊，嗨呀，我真是官身不由己呀，没办法，眼巴巴的看着这英雄好汉卢俊义一会儿就死在我的刀下了，这个怎么办呢？他现在就判呢，判什么呢？ 盼有人把这场子给搅闹一下子。哎，然后我就一松手，愿意哪儿哪儿去啊，到时候跟我没关。可是这监斩官就是新来的王太守，这王太守心里合计，午时三刻这时辰一到，到时候你这刀咵嚓给我一落，我就算完活了。他们这边做着准备，石秀在那个酒楼上看的是一清二楚。这些人前呼后拥，把卢俊义押到了刑场之后，跪在监斩台前。再看铁臂膊蔡福，手里拿着这鬼头大刀，说了一番话。我说卢员外啊，你呀就这命了，我们哥俩想了几次办法想救你，可是无能为力。不是我们兄弟救不了你啊，而是我们的能力有限。说完这功夫，你就听有人喊了一声，午时三刻到了。这句话喊完之后，你看蔡庆就把这枷锁给解开了。那死刑犯在临死的时候，你得给人枷锁解开，要不这刀怎么落呀？那脖子上扛个大枷锁，这一刀砍到枷上了，砍不掉脑袋，那怎么行啊？这一枝花蔡庆就把这枷开开了，蔡福就把这鬼头大刀举起来了。这时候哒一声炮响，哒又是一声炮响，等第三声炮响，那就是人头落地呀。可是还没等第三声炮响起来，你看楼上那石秀大喊一声，梁山伯好汉在此，腾的一下子他下来了。石秀拿着大刀，这一下来正好就落在卢员外的身边。蔡福啊就等着这机会呀，一看来了一位梁山好汉，这蔡福把这刀嘡啷啷啷从手里边往出一扔，石秀这功夫就把这口大刀捡在手中。这石秀就两口刀啊，你看这两口刀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呵，身边这几个官军呐，还没等明白过味儿来，哎，有的脑袋就被削掉一半了，噼里啪啦倒了好几个。这石秀这一顿杀，哎呦，这官军当时就懵了。石秀一下子就把卢俊义扛起来了，扛起了卢俊义就往出冲。这时候你看官军呼啦一下子把他们围在当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回书说到了这拼命三郎石秀，这回可真是拼上命了，手使2把刀，是大砍一顿呐。哎呦，这官军当时就懵了。石秀上前就把卢俊义扛起来了，他扛着卢俊义，这手里的刀铁没弦子，哎，谁上来我就划了一下子，噼里啪啦噗。你看看，就这么几刀又杀死了好几个，然后他扛着卢俊义就往南走去了。可是啊，这石秀他在北京城啊，他不认那路。再说卢俊义现在浑身是伤，走不动啊。你说这官军是越来越多，他就有点支持不住了。现在这官军一下子就围上来了，拿着挠钩套索，噼啦啪啦的就给他勾住了，哭哧一下子，他和卢员外都趴那块了。可怜石秀这英雄好汉呐，大江大河没少过，在大名府的刑场栽了跟头了。那是好虎架不住群狼啊，人家这官军越来越多，这挠钩绳索一上来，气得咔嚓的把他俩就捆了个严严实实，然后马上就把他押到这梁宗书和王太守的跟前。卢俊义现在是一点精神头也没有啊，脚上的伤还没好，他无精打采。可是石秀那是骂不绝口啊，我告诉你，你们这些狗官，朝廷的败类，收刮民财的这些损贼，你记住，我们水泊梁山用不了几天就踏平你大名府。你还真别说，这一骂呀，把梁中书和王太守真就骂清醒了。
5: 哎呀，对呀，
4: 这可是真正的水泊梁山的人呐。一旦这水泊梁山的人要是来了，大名府现在这兵马加在一块儿也没有5000人，人家梁山坡那现在已经好几万兵马了。好，先把他押入死牢。这王太守和梁中书同时下了令，就把拼命三郎石秀和卢俊义、卢员外一块儿打入了死牢。到了死牢之后，照样是蔡福和蔡庆这哥俩看管。再说这蔡福，他和梁山的人早就有联系啊。头些日子小旋风柴进给他钱，他也收下了。他拿这笔钱还给人家买过礼物，买过金娃娃。可是这回他见到真正的梁山好汉，确实佩服啊。人家拼命三郎石秀就这老哥一个就敢劫法场。水泊梁山听说那好汉加一起都有10%呀，都这么有本事，那么要是把他们真得罪了，大名府的这些官员能好得了吗？这个时候啊，蔡福和蔡庆就商量一番，现在啊得给卢俊义脚上的伤尽快的治好。 对水泊梁山这好汉，就是这个拼命三郎石秀，咱也得好好伺候着。万一啊，咱们有用得着那天，人家跟咱们那可是有个交情啊。他俩暗中就开始做了手脚了，好吃的好喝的是一点也不落。也就这样，这卢俊义和石秀啊还真就没吃多少苦。过了几天之后，卢俊义脚上的伤一天天的好起来了。这梁中书和王太守他俩就得合计了，现在这个案子怎么办？咱们是立即把他们俩正法，还是想办法把这两个罪犯押到东京城？得研究研究啊。就在他俩合计怎么处理的时候，这大明府可热闹了，铺天盖地都是传单呐，城门口啊，大街小巷，十字路口，是买卖店铺的门前贴的满哪都是啊。贴的什么东西啊？大概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是梁山坡的义士宋江仰视大明府，布告天下，今为大宋朝这些贪官污吏专权霸道，残害良民，生灵涂炭。北京的卢俊义卢员外那是豪杰之士，今天我们请他上山一同替天行道，特意命令石秀提前来报个信儿。可是石秀啊，被你们这些狗官给抓住了。大明府的这些狗官如果把我们这两位英雄好汉的命留住，再把这李固和这淫夫交出来，咱们是好说好商量，我们就不侵扰这大明府。倘若你碰了我们这两位英雄豪杰的一根毫毛，我们是拔寨兴兵，同心血恨，人兵到处，玉石俱焚。到了那一天，我让你们这两个狗官家里的老老小小是一个也不剩。现在我们提前跟你们打个招呼，如果你们再敢胡作非为，敢动我们两位好汉身上一根手指头，我们就尽快的踏平大明府。当时这梁中书一看这眉头的告示，可把他吓坏了，赶快还得找王太守啊，跟王太守得商量商量啊。再说新来这王太守那是个儒学，一听这话啊，踏平大明府，让我们全家老小是一个也不剩，这心里就害怕了。哎呀，我说中书大人呐，这伙贼呀，咱呐可得加点小心，朝廷发了几次大兵都不能把他们怎么着啊，咱们呐一个小小的孤城可别惹他。再说这些亡命之徒他们都是杀人犯呐，咱们呐最好赶快跟朝廷联系联系啊，你快跟你老丈人说一说，让你老丈人派救兵，只要把这两个人的命留着，这水泊梁山就不至于马上发兵，咱们这叫缓兵之计。这样一来，咱们一把大明府保住了，二来呢朝廷的救兵一到，咱就里外出击，就能把梁山的贼都给灭了。咱既替朝廷出了害，咱又立了功，又把大明府保住了，这何乐而不为呢？嘿，王太守这主意啊，梁中书一听好主意啊，他就赶快安排蔡福蔡杰济，这两个贼呀可非同一般，千万给他看住，不能让他们跑了，也不能让他们死。如果他们一死，咱北京城大明府可就危在旦夕了。你们兄弟两个不要回家住了，就在牢子里住， 一定把他看住，千万不能让他出事儿。一，不能有病；二，不能饿着；三，不能让他们跑了；第四啊，还得时时防着，千万不能被劫牢反狱。这蔡福蔡姐姐一听，心中暗喜呀。正好我们俩呀、还要照顾照顾他，既然当官的发话了，那就按你们说的办，这回呀就可以大大方方的给卢俊义呀诊治这病情了。他们两个领了这军旨之后，回去就做着准备，好吃的好喝的都得预备好啊，那是中书大人的指令，谁敢违抗啊？可是梁中书这边啊，同时派人派快马上朝廷报告大明府目前的情况，让朝廷尽快发大兵解大明府之围。可是他们呢也得做好准备，做什么准备啊？万一朝廷的兵马不来怎么办呢？他就把兵马都监这个人呢，姓文，叫文达，号称是大刀文达，还有号称天王李

城的，把他们俩也叫来了。这天王李成和大刀文达都是武将，一听说梁中书找他们有要事相商，他俩就明白了。这两位兵马都监呢，最近大名府出的这些事儿，他们多少知道一些。梁中书把这大刀

梁宗书见了这两位兵马都监是特别的客气，把他们请来之后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就把话呀唠到正题了。二位都监呐，今天把你们请过来跟你们要商量点事儿啊。你们听没听说这水泊梁山有一伙草寇啊？这伙草寇现在对咱们大名府可是虎视眈眈呐。那么把你们二位大将军请过来，就是让你们二位尽忠职守，想办法守住咱大名府。这个天王李成这个人呢挺直爽，他听完了之后，梁大人呢，要我看这伙草贼他们轻而易举的可不敢离开他那水泡子，咱们不必太惧怕他们。哎，此言不对呀，前一段时间华州城都被他们打下来了，那华州城离他们也不近呐。梁大人，华州城那些个将领都草包一个，他们哪个是能领兵打仗啊？你放心，有我天王李成在，你就把心放肚子里边，我天王李成正好要报效朝廷，会一会水泊梁山这伙草寇，他只要敢来，我让他是有来无回。嘿，李成这大话就说出去了，我们正好要跟这些草寇比划比划，为朝廷出点力，他们敢来，让他们有来无回。这天王李成表了态，大刀文达也不是弱呀，大刀文达也有一身惊人的武艺。梁大人呐，你就放心，这些贼呀，他们只要敢来，我们就是肝脑涂地，也跟他们梁山这些草寇玩命到底，你就放心吧，为朝廷出力的时候到了。呵，梁中书听完心里这高兴啊，当时他取出了两锭大金子。二位将军呐，一点小意思请收下吧。这二位也没客气，好，我们呢谢谢梁大人，就把这两块大金子收起来了，然后各自回到自己的营寨，做好了安排。回到营寨之后，天王李成还有大刀文达就升起了大帐，把手下这些军校都找过来了，把梁宗书的意思跟手下的这些将校讲了，说是水泊梁山这些人呐，现在要攻打大名府，咱们已经跟朝廷联系上了，可是万一朝廷的兵马要是到晚了，咱们应该怎么迎敌？正说着话，就看这些将校里边走过来一个虎彪彪的大汉，但看这个人身高8尺开外，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谁呀？这位姓索，叫索超，外号急先锋。不用问，这人性子急，八成跟那霹雳火秦明也差不多，手使一对金蛟斧啊。这两个大斧子可厉害呀。我是李都监呐，你就放心，宋江他们这伙草寇啊，听说他们有点本事，他们要赶到北京来，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砍下他10个8个的人头。既然这索超表了态，这李成就命令索超点了1000兵马，李成30多里地扎下了大寨，提前把北京的南大门给守护起来了。索超得了将令，第二天带着本部的兵马就来到这个地方，叫飞虎峪啊，就安营扎寨。这营寨也扎好了。那么到了第二天，李成又领着正副2位偏将

在离城20多里地有一个地方叫槐树坡，也扎下了大寨，这就是两道门呐，都守上了。然后就在这大寨的周围呀，四下挖起了一些大陷坑，表面上啊，伪装的让你一点都看不出来。只要梁山的兵马一到这儿，那是有来无回呀。那么话还得说回来，这大刀文达还有这天王李成安排急先锋索超在飞虎峪扎下了大寨，同时呢在槐树坡也扎下了大寨，两道门都锁住了。那水泊梁山这边有没有动静？有动静。就说前一段遍地都是告示，那告是谁贴的？嗨，这人可了不得，这书中暗表贴告示这人脑袋可确实不白给呀。这个人就是神行太保戴宗。戴宗他腿快，他经常来往这水泊梁山和大名府之间。可是突然间发现呐，这石秀被抓起来了，回去搬兵来不及。要说这人脑袋了不得呀，赶快就写了一些告示。这告示啊，他是东凑一句西凑一句，虽然这词儿啊不严谨，但是也说明问题了。你还真别说，这告示四外这一贴就像传单似的，这一撒下去啊，把大名府啊真就吓坏了，石秀和卢俊义就安全了。他赶快还得回去啊，不能总在这儿啊。他回去之后就把大名府现在的情况跟这几位头领交代了。当宋江宋公明和军师吴用一听这大名府的两员大将，一个是李成，还有个文达，这都有万夫不挡之勇啊，他们已经提前做了准备，在大名府的外围安营扎寨了。咱们得想办法呀。要说军师吴用，你看脑袋呀晃了几圈，这回可来导演了。宋头领啊，我看咱们这么办，既然大名府已经做好了防备的准备，咱们呢就应该尽快的冲破这两伙安营扎寨的兵马，只要把这两伙兵马冲散了，大名府就可以唾手而得。对呀，宋江一听这是好主意，赶快安排，尽快的把卢员外救出来，因为卢员外今天遭此之难，是咱们梁山坡给人家造成的。万万没想到这件事儿扯大去了，咱们那好弟兄拼命三郎石秀也搭上去了，一定要攻破这大名府的北京城。宋江马上就跟铁面孔目裴宣交代一番，裴宣就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力，他首先把这些将领都聚集在一起。那么再说李逵，就是那黑旋风，一听说要打大名府，哎呦，他可乐坏了，光着大膀子，哥哥，这大名府我打头阵。你看他拿两把大斧子在这大厅里就耍起来了。哎呀，我这两个大斧子多长时间不砍人了，这回啊我领着弟兄们冲到前边，到时候我把这梁宗叔的脑袋呀给他剁成肉泥。铁面孔目裴宣一听李逵要打前阵，好吧，先拨500小喽啰兵交给李逵。然后呢，宋江又跟他交代一番，我说李逵呀，你虽然勇猛，但是这大名府北京城可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再说这个梁中书又是蔡太师的姑爷，那么他

0: 他手下还有两名大将，一个是李成，一个是文达，这两个人这功夫都十分了得，你可不能轻敌。哎呀，哥哥，你放心吧，他有什么了不起的？难道他李成和文达有三头六臂？哼，我就想看一看是他那脑袋硬，还是我这大斧头硬。你呀，把任务交给我，我肯定让你满意。如果我要是打输了，我就不回水泊梁山。这李逵还真就来上劲儿了。紧接着宋江和吴用又商量一番，分批分拨把人马都安排好了。第一路人马就是黑旋风李逵带领500小喽啰兵，那么第二拨人马就是两头蛇谢珍、双尾蝎谢宝，还有毛头星孔明、独火星孔亮，领着小喽啰兵1000人。第三拨人马就是那位女头领一丈青扈三娘，还得给扈三娘安排一位副将，就是那母夜叉、孙二娘，还有母大虫、顾大嫂，让这三位女将也带领1000小喽啰兵。那么还有第四拨人马呀，这第四拨人马是最关键的人马。这第四拨人马怎么安排呢？宋江想来想去，嗨，有了，我交给这位指挥。要知道这位是谁，且听下文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

0: 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1: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2: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1: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3: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八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4: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1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5: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1: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6: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7: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

0: 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1: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2: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0: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3: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0: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4: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迎来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5: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6: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8: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7: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9: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

0: 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1: 在山西大同吴刚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2: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1: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3: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4: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5: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4: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6: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7: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9: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8: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10: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1: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10: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12: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100条精品线路、100场特色活动、100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3: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4: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15: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16: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15: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17: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地向海外市场推广。
7: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

0: 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直供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2: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1: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

0: 的全部四届冠军。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0: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日本历史学者孙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4: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3: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5: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3: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5: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基洛乌方固定翼无人机。

0: 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0: 记者2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1: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0: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2: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巨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3: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稳，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4: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5: 我是江西省新余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6: 我是黄深，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各地晴或多云，甘明山区午后有阵雨。兰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风向偏东，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5度。
0: 今天甘肃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我省各地扎实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开创乡村全面振兴新局面。
0: 各地精心策划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活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1: 我省各地以文旅赋能假日消费，激活地方经济发展新动能。
0: 五一假期，甘肃省博物馆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历史温度与创新活力。
1: 甘肃规上企业数字化转型覆盖率达72.5%。
0: 深化三抓三促行动，兰州新区快速化解农民工欠薪难题。
1: 白水江森林公安用忠诚和担当守护大熊猫家园。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各地各部门创新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立足实际，精准发力，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奋力开创乡村全面振兴新局面。请听报道。
2: 践行千万工程经验，我省各地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统筹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与乡村风貌提升，让乡村换了新颜值，群众过上了好日子。连日来，武威市天柱县古浪县抢抓春季植树造林黄金时节，组织镇村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携手开展春季绿化植树活动，以实际行动为和美乡村建设增绿添彩，筑牢乡村生态安全屏障。武威市古浪县永丰滩镇武装部长张学志：
3: 这几天趁着天气晴好，我们抢抓春季植树黄金时节，组织镇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春季绿化植树活动，进一步改善镇村人居环境，筑牢乡村生态屏障，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2: 临夏州长乐化开展街道治理与村庄环境卫生整治，同时进一步加强宣传引导，积极营造共建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推动整洁有序成为生态环境常态。康乐县虎关乡副乡长沙世荣：
4: 我们紧盯田间地头、道路沿线以及河道沟渠，重点整治农药化肥包装袋与农膜随地乱堆乱放问题，同步整治建筑垃圾随意倾倒问题，让我们的村庄更加美丽宜居。
2: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也是农民稳定增收的关键。我省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培育特色产业，让产业成为和美乡村最坚实的支撑，让农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走进安定区新集乡万亩黄芪种植基地，一派繁忙景象。村民们抢抓有利伤情，整地齐垄，栽苗施肥，一株株黄芪苗扎根黄土，成为乡村振兴路上的致富苗。安定区新集乡副乡长史国静：
5: 建设万亩黄芪基地，采取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既降低了市场风险，又让农民通过土地流转和务工实现双增收。
2: 强龙头不链条，新业态树品牌。我省各地还在挖掘土的资源上下功夫，在放大特的优势上做文章，不断提高产的效能，壮大乡村产业。眼下，青阳市西峰区显圣乡300多座大棚甜瓜进入了管护关键期，一颗颗小甜瓜正托起富民大产业，叩开了乡村振兴的致富门。青阳市西峰区显圣乡蒲河村种植户刘艳钦：
6: 估计的话，在五一前就开园了，垂钱多枝，皮薄，产量高，销售主要就是线上线下，再一个就是。

0: 依托我们县城乡这个怀揣旅游，这个游客进棚采摘。按照去年的话，这个成绩上就是个一棚就是个6-7千元。
1: 沃省各地还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让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在潜移默化中滋养人心、凝聚力量，绘就出一幅共建共享美好家园的生动图景。眼下，在白云区纺织路街道大坝滩村，抵制高额彩礼、反对大操大办、倡导文明节俭办婚丧已蔚然成风。村民们主动摒弃陈规陋习，让喜事新办、丧事简办，成为乡村文明的亮丽底色。白云区纺织路街道大坝滩村委会副主任刘东和：
2: 通过完善理事会的章程，把红白理事办理流程、礼金标准、宴席的规模都细化成了可以操作的标准，同时进行着全程监督，让抵制大操大办、反对高额彩礼从一句口号变成大家的自觉行动。
1: 鼓浪县创新推出文明换积分、积分换奖金的文明鼓机制，系统的将获评先进荣誉、参与志愿服务等文明行为量化为具体积分。鼓浪县永丰滩镇新河村妇联主席王花花：
3: 自从村里建起积分超市，村民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活动，意识线上的主动性明显增强。我们将持续推动文明好事良化积累，兑现奖励，让共建美好家园逐渐成为大家的自觉行为。
1: 实干见初心，乡村起新篇。我省各地以千万工程经验为指引，深耕生态产业乡风建设，久久为功，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持续夯实乡村振兴根基，奋力谱写甘肃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4: 连日来，我省各地精心策划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活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丰富群众假期生活，激发市场活力。请听报道。
5: 红军西征胜利纪念馆、白银市平川区博物馆联合举办“一纸红笺成初心，万卷书香润征程”红色家书主题活动。活动紧扣红色教育主线，依次开展家书共读、诵读展演、感悟分享、手写红信及成果展示，精选方志敏《可爱的中国》、赵一曼家书等经典篇章，参与者分组品读，在交流中感悟革命先辈的家国情怀。诵读展演环节，情景朗诵搭配背景音乐，让红色精神直抵人心。活动中，大家手写初心信，倾诉感悟与期许。主办方将收集优秀作品，打造红色书香文化墙，推动红色阅读长效化，让红色基因在书香浸润中代代相传。白银市平川区博物馆讲解员汤荣：
6: 品读红色家书，让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革命先辈的信仰和担当。今后呀，我们会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在工作中坚守初心，勇担使命。
5: 红军西征胜利纪念馆讲解员张国玲：
7: 全体干部职工共读百年红色家书，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坚定信仰，在品读中涤荡心灵，淬炼初心。作为红色历史的守护者、传承者与宣讲者，我们将立足本职岗位，深挖红色资源，讲好英烈故事，用心传播红色文化，让红色基因生生不息，代代永续。
5: 嘉峪关市依托本地烤肉文化特色，开展烤肉文化活动，以烟火气点燃消费热情，推动烤肉文化与餐饮消费深度融合，吸引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打卡消费，以特色餐饮消费带动五一假期消费市场升温。在烤肉文化活动现场，舞蹈、独唱、小提琴演奏等精彩纷呈的舞台演绎，吸引着市民和游客驻足欣赏，形式多样的互动小游戏点燃现场激情。同时，大家走进烤肉店，品尝嘉峪关烤肉，了解特色文化，感受节日气氛。此外，嘉峪关市还发放各类嘉享券、满减消费券，进行惠享数字消费发票抽奖活动的公开开奖，联动金融政策、商家让利等优惠，推动节日消费市场焕发新活力。嘉峪关市商务局服务业管理科科长黄丽：
7: 在这个五一小长假，我们精心策划了一系列覆盖全城、业态多元、优惠实在的促消费活动，同时市内各商贸企业自主开展各类主题促消费活动。

0: 激发消费活力，不断丰富假期文旅供给，推动假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持续升温，让市民游客在丰富多样的消费场景中乐享假期。
1: 和谐广场歌友会在青阳市西峰区和谐广场举办七五一文艺汇演，文艺爱好者以广场为舞台，载歌载舞，致敬最美劳动者。汇演节目题材多样，兼具红色底蕴与乡土温情，精彩纷呈的节目引得现场观众掌声不断，喝彩连连。市民李小明：
2: 听到这些经典的红歌，一下子把我拉回了当年的那个年代。现场隆隆的节日氛围特别好，在这里我也祝愿每一位劳动者节日愉快，身体健康。
1: 青阳和谐广场歌友会团长王兰贵：
3: 我们用我们的歌声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祝每一位劳动者平安健康幸福。
4: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依托优质文旅资源，盘活特色文化、景区 IP 等多元业态，以文旅赋能假日消费，激活地方经济发展新动能。请您报道。
5: 这个五一，天水市黔州区弦乐阁时光音乐会火热上演，璀璨灯光搭配经典旋律，为古城夜色注入全新活力。现场人潮涌动，氛围热烈。游客王颖毅：
6: 我是江苏过来旅游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就特别的丰富，就很好玩。对，我很喜欢这个地方的风格跟感觉。今天我们已经吃了很多天水，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天水真的又好吃又好玩又好看。
5: 五一假期，省文化和旅游厅精心打造十条精品旅游线路，覆盖3至9天不同行程时长，兼顾单人出行、家庭亲子、团队研学等各类人群，解锁甘肃的万千风情。武威市以惠民利民、引流促销为核心，精心推出200多场文体旅活动，打造天马有约、乐游武威文化惠民演出季，全域构建沉浸式文旅消费场景，满足不同群体的出游需求。武威市文化馆副馆长韩彦东：
7: 武威市文化馆策划推出陇原欢歌唱响凉州群众文化展演展播、天马故里文化有约惠民演出等系列群众文化活动，依托文艺展演、景区巡演、街头快闪等多元形式，通过线上线下全媒体联动宣传，推动优秀地域文化走进景区、融入旅途，让广大游客沉浸式体验凉州文脉底蕴与人文魅力。
5: 优质服务筑牢文旅根基，精品景区全力护航假日出行。针对五一客流高峰，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紧扣服务质量提升主题，细化车辆调度、安保巡查、应急值守等各项举措，全方位优化游览环境与服务品质，以精细化服务迎接八方游客，让大漠文旅名片愈发闪亮。长春游客冯先生：
8: 在沙漠中还能有一方清泉，能把这个环境保护得这么好，景区开发的这么好，我们来的很高兴，全国人民的脚也是留给世界的一份文化遗产。服务也很不错。
5: 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小庆：
9: 我们对景区的环境卫生呢进行了全面的整治，各岗位工作人员进行了工作标准以及精细化服务的相关培训，确保呢五一期间为游客提供优质的服务。
5: 五月的林下，繁花似锦，东郊公园、人民红园等城市园林绿意盎然，百花争艳，独特的生态景致和人文氛围吸引大批市民游客踏春赏花、写生打卡。当地依托公园城市优势，精细化的城市治理和优质服务，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河州春日风情。广和县游客张丽：
10: 花开的感觉挺好看的，环境的话比之前的变了很多，然后桃花的话也开了，拍照的话特别容易出片。
5: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文旅业态丰富，服务提质、体验升级，自然生态、历史文化、休闲消费深度融合，持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活力，全方位展现了陇原大地的独特风光与人文底蕴，为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
1: 五一假期，甘肃省博物馆成为八方游客的文化打卡首选，凭借

0: 珍贵的文物馆藏、特色文创产品与贴心的服务保障，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历史温度与创新活力。请听报道。
1: 走进甘肃省博物馆甘肃丝绸之路文明展厅，铜奔马、彩绘陶俑等一件件精美文物依次陈列，灯光下的文物细节尽显古人智慧与匠心，让大家沉浸式感受古代文明的辉煌灿烂。其中镇馆之宝铜奔马前更是人气满满，游客们或举着手机定格精彩瞬间，或围在讲解人员身旁聆听背后的历史故事，现场热闹而有序。内蒙古乌海市某艺术培训学校校长段爱华：
2: 我们是从内蒙古来的，就是课上给孩子们讲了铜奔马，所以就带着孩子们要亲自看一下实物，就孩子们也特别期待，家长也特别期待，是整体感觉特别好，收获了很多，导游给我们讲的特别多。
1: 西安游客：
3: 是从陕西西安第一次，感觉非常棒，今天主要就是来想看一下这个出圈的马踏飞燕，结果果然是满足了预期。
1: 文创艺术馆同样成为热门打卡点，将丝路文物元素与现代审美实用需求相结合的伴手礼，让游客争相购买收藏，为文化之旅增添了别样乐趣。在甘博文创艺术馆的绿马之家，一件件呆萌可爱的文创产品依旧亮眼，不仅让历史文物火起来，还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打卡。据了解，绿马之家以融化博物馆、甘肃布土特产两大 IP 为灵感，打造出集展览、互动、消费与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创新空间。宁夏游客：
4: 我是从宁夏过来的，这边就是文创产品里面有很多，整体挺好的，就是也很有特色，有可爱的玩偶，然后也有那种雕塑，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那个文创产品，就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1: 五一假期，甘肃省博物馆全力保障游客的参观体验，既有专业细致的人工讲解，同时游客也能借助科技手段自主探索文物背后的故事，大大提升了参观效率与体验感。甘肃省博物馆社会教育部主任李延强：
5: 为了应对这种暴涨的人数，我们基本上是就是提前是网上观众要预约，为了满足观众这种参观讲解的需求，我们今年是新招了大概40个社会讲解人士，新增了一些电子导览设备，可以通过一些科技手段来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
6: 权威播报，主流声音，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7: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7: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甘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下面是陇原奋斗者致敬劳动者专栏。五一假期，有人奔赴山海拥抱春光，有人在家享受假日休闲，但还有一群人把假期交给肩上的责任，把岗位当作坚守的阵地，以脚踏实地的付出和实干诠释着劳动最光荣。请听报道。这个五一假期，忙碌在岗位一线的身影很多。陇南武都公路段养护小分队守护的这段国道绵延60多公里，五一假期过往车辆激增，养护队全员坚守一线，在沿线展开拉网式巡查，保障节日期间群众安全出行。陇南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武都公路段副段长王张立：
8: 呵护公路健康就是我们的天职，我们细致的排查每一处病害，及时的修复，保障群众安全出行。
0: 五一假期是大家出行的高峰期，车流量激增，保畅压力陡增。嘉峪关高速公路收费站的工作人员疏导车流，处置突发状况，确保车辆安全高效通行。嘉峪关高速公路收费站工作人员王丽媛：
9: 虽然不能陪伴家人过节，但能为嘉峪关市民以及外地游客的出行尽一份力，很值得。
0: 在这个假期，各地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们坚守岗位，用辛勤付出守护城市有序运转。在国网张掖供电公司指挥中心，值班人员通过智能监控系统24小时实时监测电网负荷、线路设备运行状态，全力保障城市生产生活用电安全稳定。国网张掖供电公司指挥中心指挥长孔德强：
10: 紧盯旅游景点、交通枢纽、大型商业区等重点区域及用户用电情况，对高负荷充电站开展特巡，优化应急预案，提升客户服务便捷度与满意度。
0: 在临夏州，永靖县的社区网。

0: 责员细致排查隐患，及时回应需求。这个假期里，忙碌坚守的还有城市保洁员。庆阳市西峰区节日人流密集，保洁任务比平时更繁重。庆阳市西峰区道路保洁员许倩：
1: 每年五一都在路上过，城市漂亮了，我心里也亮堂。
0: 五一假期，项目建设不停歇，不断档。在武威华景领航1200兆瓦时每300兆瓦独立储能电站项目现场，项目建设全面进入最后冲刺收尾阶段。项目正式投运后，对促进地区新能源消纳、降低电网负荷压力、维持电网稳定运行、助力能源保供发挥推动作用。
2: 甘肃台消息，今年以来，我省工信
0: 向甘肃省三抓三促行动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反映了这一情况。兰州新区务工人员李文博：
3: 当天我们那个反映完之后，第二天三抓三促的这个工作人员立马就跟我们取得联系，然后就立马就给我们开始办，不到3-4天吧，我们就把钱拿上了。
0: 接到省三抓三促办转办的反映问题后，兰州新区三抓三促办公室第一时间交由新区民政司法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部门核查办理，快速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用实际行动守护农民工的钱袋子。兰州新区三抓三促行动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干部淼淼：
4: 涉及农民工薪资的问题，是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实事，也是群众最关心最揪心的问题。我们第一时间督促新区民政司法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部门尽快核查了反映问题，在最快的时间得以推动解决，让老百姓尽快拿到自己的工资。
0: 2026年2月9号，施工单位向李文博等57位农民支付工资109.98万元，剩余21.75505万元工资由该班组劳务大包负责人陈树芳全额支付，并出具承诺书，136万元拖欠工资全部结清。兰州新区民政司法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科长王慧明：
5: 我们快速响应，第一时间登记台账，分流交办。当得知欠薪原因是结算纠纷时，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劳务单位和投诉人，实地核查运工情况、工资账目，耐心细致做好政策简解和沟通解释，最终核清了账目，施工单位代付了拖欠的工资。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自三抓三促行动开展以来，兰州新区始终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欠薪问题，不断优化接诉急办工作机制，强化部门联动执法，严格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各项制度，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6: 在我省南部白水江白龙江交汇处，山川连绵，郁郁葱葱，白水江森林公安日夜守护着大熊猫、金丝猴等万千珍稀生灵。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那里的绿水青山。请听报道。
7: 2025年，甘肃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白水江分局的民警排查发现，有人非法潜入白水江保护区。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走访和排摸，杜某云、杜某菊危害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浮出水面。抓捕行动中，民警在嫌疑人家中查获2支自制土枪，在冰柜里查扣疑似羚牛等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甘肃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白水江分局让水河派出所副所长蔡海清：
8: 叫野生动物要么被害人要么证人都不行，一般现场是自救员，反正是现场不好走，都害怕自救恐，就有跋山过河，面临有毒蛇，这都是森林公安要面临这种困境。
7: 破案只是开始，为完善证据链，民警们在渺无人烟的广袤林区又开始寻找隐藏的案发现场。25万公顷的管辖面积，一个派出所往往只有3-4位民警，办案难度不言而喻。进出一趟，从天刚亮到后半夜是工作常态。登悬崖、趟溪流、防蛇虫，都是对民警体能和野外生存能力的考验。甘肃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白水江分局副局长陈继安：
9: 一个猎杀现场来回要10几个小时，还要押解犯罪嫌疑人。特别还有些在野外要过夜，比较加强的在野外生存的这种能力，智者所在，再远的路途我们都得去勘察。
7: 再难再远，也必须办成铁案。这份信念是森林公安的入警初心、职责所系。如今科技赋能为这份守护增添了一份力量。卫星电话在深山老林里保障了与外界的通讯， 无人机图传让巡护看。

得更远、更清楚，大大提升了查控效率。白水江分局还建立生态警务室，壮大生态义警力量，与林草自然资源部门以及陵园村镇联情联动，织密织牢群防群治。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近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近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近远劳务品牌中式烹饪近远羊羔肉烹饪师培训班开班；抢工期保春冠暖民心，近远县庆丰渠丰泰渠加班加点赶工护航春耕生产；墨韵六题笔写风华陈永功六题书法精品展开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全力培育壮大特色劳务品牌，推动近远羊羔肉美食文化传承创新，促进城乡劳动者技能提升与就业增收，近日近远县劳务品牌中式烹饪近远羊羔肉烹饪师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由县人社局主办，近远阳光职业培训学校承办，来自全县各乡镇的数名城乡劳动者、农村转移就业人员及烹饪爱好者齐聚一堂，开启为期15天的沉浸式技能提升之旅。近远羊羔肉凭借肉质细嫩、无膻味、香味浓郁的独特品质，以及爆炒、黄焖、清炖等多元烹饪技艺，享誉省内外，是近远最具代表性的特色产业与美食名片。2024年近远羊羔肉烹饪师成功获评白银市市级劳务品牌，成为全市一线一品劳务品牌培育的重要成果，更是近远推动技能就业、品牌复民的核心抓手。本次培训紧扣市场需求与产业特色，采用理论筑基加实操赋能加品牌赋能的三位一体教学模式，以实操为主、理论为辅为核心，邀请县域内资深中式烹饪大师、羊羔肉非遗技艺传承人现场授课，重点围绕爆炒羊羔肉、炒肉片等经典菜品开展全流程实操教学，同时融入餐饮成本控制、标准化出餐、门店运营管理、品牌推广营销等实用内容，全方位提升学员的专业技能与综合素养。实操教学环节，老师手把手示范操作，从食材切配、腌制处理到下锅翻炒、调味出锅，每一个步骤都规范严谨，确保每位学员都能吃透要领、熟练掌握。学员们热情高涨、认真钻研、认真记录关键技巧、反复练习实操动作、相互交流学习心得，在实践中锤炼烹饪本领，沉浸式感受近远羊羔肉烹饪技艺的独特魅力。近远县将以此次培训班为契机，持续深耕劳务品牌建设，不断优化培训课程，创新教学模式，提升培训质量，全力培育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同时加强劳务品牌宣传推广，拓宽就业输出渠道，推动近远羊羔肉烹饪师劳务品牌向省级、国家级品牌迈进，以技能赋能就业，以品牌助力振兴，为近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0: 春回大地，农事渐忙，春耕灌溉进入关键时期。连日来，近远县庆丰渠丰泰渠维修改造及清淤加固工程现场一片热火朝天，施工人员加班加点，抢时间、抓进度、保质量，全力推进工程建设，确保如期通水，为周边群众农业生产筑牢水利保障，用实干践行为民初心。近丰渠作为黄河流入近远县的第一个万亩自流灌区，无坝引水，有效灌溉面积达31900亩，惠及北湾乡、中部乡及国营北湾农场的38000余名群众，滋养着沿线万亩良田。有着近400年历史的丰泰渠，始建于明万历40年，历经

0: 600年修缮沿用，通过开凿大阴洞等关键工程，解决了沿线水稻等农作物的灌溉难题，是当地农业生产的生命线。随着春耕畜牧拉开，气温回升，作物需水激增，两条渠道的畅通与否直接关系到周边农户的耕种进度和全年收成。在施工过程中，工作人员严格遵循虚修必修、严禁漏修、先急后缓、先主后次的原则，重点对渠道淤积、破损段落进行清淤疏浚和加固修补，对渠系建筑物、斗门等设施进行全面检修，全力排除灌溉隐患。为加快工程进度，施工队伍合理调配人力、机械，实行两班倒作业模式，挖掘机、运输车等机械不停运转，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协同配合，从渠道清淤、边坡修整到设施检修，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确保工程质量经得起检验。春日的阳光下，施工人员不畏辛劳，挥汗如雨，机械轰鸣声与人员作业声交织在一起，勾勒出一幅抢工期、保春冠的忙碌画卷。为确保工程早日完工，施工方在严把质量关的同时，优化施工流程，同步推进渠道清淤、设施维修等多项工作，最大限度缩短施工周期，力争让灌溉水源早日输送到田间地头。据悉，两条渠道的维修改造及清淤工程完工后，将进一步提升渠道输水能力，减少水资源浪费，确保沿线万亩农田灌溉用水需求，为小麦、玉米、水稻等农作物的正常生长提供有力保障。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晋丰渠、丰泰渠的加班赶工，不仅是靖远县夯实农业基础设施、保障粮食安全的具体举措，更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紧盯春灌灌溉关键节点，加强工程质量监管和后续管护，确保渠道长期稳定运行，以完善的水利设施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切实把实事办在群众心坎上，助力农户抢抓农时，春耕丰收。
1: 五一假期，当地市民群众尽享休闲时光，靖远水街二期项目建设现场依旧一派繁忙。项目于4月30号顺利实施主体封顶，圆满完成关键节点任务。五一假期，项目建设乘势而上，接续奋战，全面开启工程建设新阶段。施工现场，塔吊高效运转，施工机械轰鸣作业，工人们分工协作，有序开展管线铺设、外立面施工、细节打磨等各项作业，各项施工环节有条不紊推进。为抢抓施工黄金期，确保项目早日完工投用，项目施工方科学调配人力、物力，合理安排施工时序，落实安全生产与质量管控措施，实现假期施工不停歇、进度不滞后。靖远水街二期作为我县重点文旅项目，承载着完善城市功能、丰富文旅业态、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作用。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市民休闲游玩、感受城市烟火气的新去处，为县域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假日不打烊，建设不停歇，一线建设者们用坚守与汗水在岗位上践行劳动担当，为靖远城市建设与文旅发展奋力攻坚，谱写了最美的劳动者篇章。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和美建园九三零，静运县人民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有烦恼来这里，生活帮你忙，帮你解决烦心事儿，帮你智慧生活。我是尔海，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运动篇。为什么有的人看似体重正常，四肢纤细，肚子却不小，体检甚至查出脂肪肝？相比看得见摸得着的皮下脂肪，深藏于腹腔的内脏脂肪低调且顽固，想要减掉更要下苦功夫。今天一起学习通过运动科学减脂。一、内脏脂肪过剩有个典型特征，内脏脂肪围绕在脏器周围，对于支撑稳定和保护内脏起着重要作用，一旦过剩却会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包括嗜睡、易疲劳、呼吸困难、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或便秘等。如果不及时干预，还可能引发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心脏病等心脑血管疾病及代谢综合症，增加中风和心肌梗死等急性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运动过少、久坐、饮食结构偏油腻或喜好甜食的人，更可能积累多余的内脏脂肪。典型特征：肚子大、四肢细。据统计，有大肚腩的人中，九成面临内脏脂肪过剩，可通过计算腰臀比简单判断。笔直站立后，轻轻吸气，用软尺轻贴皮肤测量肚脐上方一厘米处的腰围及胯骨凸起部位的臀围，然后计算腰围与臀围的比值。男性超过 0.9， 女性超过 0.8， 即提示可能存在内脏脂肪过剩问题。二、内脏脂肪到底有多难减？相比于身体其他部位的脂肪，内脏脂肪更难减。在减肥导致的机体营养不足情况下，细胞会优先将营养转移到内脏脂肪中，而在减肥初期，身体会先消耗其他部位的脂肪，一积累难消耗，内脏脂肪便会在腹腔内不断堆积。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表明，在热量消耗基本相似的情况下，相对于低强度或中等强度运动，高强度或极高强度运动能更有效地减少腹部内脏脂肪。原因可能在于，高强度运动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身体仍可保持较高的能量消耗状态，会倾向启动内脏脂肪功能。而跳跃作为一种高强度锻炼方式，能快速提升心率以及呼吸频率，增加能量消耗，对减少内脏脂肪具有积极作用。三、跳跃运动给肚子刮油。专家推荐三种跳跃动作，可调动全身多部位肌群，尤其是核心肌群。经常练习有助减内脏脂肪，为肚子刮去油脂。建议每个动作重复10到15次为一组，每天练习3到4组。波比跳，站立，双脚与肩同宽，双臂自然下垂，俯身下蹲，双手掌撑地，用力将双腿同时后蹬，进入俯卧撑姿势。完成一个俯卧撑后，将双腿收回至下蹲姿势，起身跳跃，同时双臂向上举过头顶，

注意下蹲时吸气，起身跳跃时呼气，动作保持连贯。开合跳，站立，双脚并拢，双手自然下垂，向上跳起，双脚向两侧分开至略大于肩宽，双臂向上举过头顶并拍掌，落地时双脚并拢，双臂放回身体两侧。注意运动时膝盖微曲，以减少膝关节压力，保持速度适中，稳定落地，避免过快或落地不稳导致脚踝扭伤。深蹲跳，站立，双脚与肩同宽，双臂自然下垂，臀部向后坐，做深蹲动作，膝盖不超过脚尖，双臂向前伸直，从深蹲姿势起跳，尽量跳高，同时双臂向后摆动，落地时回到深蹲姿势。注意保持背部挺直，避免弯腰，膝盖与脚尖方向一致，不要内扣或外翻，跳跃时尽量保持身体稳定，避免左右摇晃。

一动就出汗的人是身体虚吗？闷热的天气出汗多，这不难理解，但同样的环境下，有人轻微出汗，有人则汗流浃背，甚至吃个饭稍微走一走，整个后背都湿了。爱出汗的人是身体虚吗？那么需要警惕哪些疾病的风险呢？一，比别人出汗多或是天生的。出汗是人体调节体温的重要手段，其实皮肤每时每刻都在出汗，只是汗滴还未成型就蒸发了，这种情况叫隐性出汗。当身体活动起来，比如运动、进食、情绪激动、产热增多，或者当环境温度升高，体温也会随之升高，人体就会

基础代谢。一般情况下，基础代谢率高的人对散热要求也高，更容易出汗。比如青壮年往往比老年人出汗多，孕期及产后已分孕期女生出汗多。汗腺多少和发达程度。人体汗腺有200万到400万个，每个人汗腺的数量和发达程度不同，汗腺多且发达的人自然出汗多，先天汗腺少或者不发达的人就会出汗少。汗腺分布的位置偏好。汗腺分为大汗腺和小汗腺，大汗腺主要分布于腋窝、乳腺和会阴处，小汗腺分布全身，集中在手掌和脚掌。汗腺分布的位置也存在个体差异，手心、脚心、腋窝、脖子这四个位置出汗多，通常属于原发性多汗，是一种基因决定的多汗现象。总的来说，对多数人而言，只要身体觉得舒适，出汗多或少都是健康的、正常的，不必担心焦虑。二，爱出汗，排查一下四种病。爱出汗也可能是疾病信号。武汉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尹杰提醒，如果你比周围人更容易出汗，不妨排查一下是否存在以下情况。一，糖尿病。高血糖会影响自主神经系统的功能，容易让人在睡眠或不剧烈运动时出现多汗，这种情况常发生在血糖过高或过低时。二，甲亢。如果身体分泌的甲状腺激素过多，可导致新陈代谢率增加，体温随之升高，下丘脑检测到这一信号，就会下令增加出汗以调节体温。这种出汗一般是持续性而非阵发性，通常还伴随体重下降、指甲变脆等症状。三，感染性疾病。一些感染性疾病如结核病等，可导致夜间盗汗，即在睡眠期间大量出汗，睡醒后汗止。四，自主神经失调。自主神经失调是指植物神经系统功能紊乱，可导致多汗症，包括局部多汗，尤其是手掌、脚底、腋下、大腿根处和全身性多汗症。相对而言，女性在生育、更年期等激素波动较明显的时期，易出现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也因此更容易情绪烦躁、多汗。若是不严重，保持环境清爽、衣服透气即可。出汗过多怎么解决呢？一，补水。水对大脑、心脏、肾脏等代谢活跃的组织影响很大，不少人口渴时才想起喝水，但此时身体已经失水2%了。建议大家养成定时主动饮水的习惯。我国膳食指南建议，成年男性每天饮水1700毫升，成年女性1500毫升。运动、户外作业、高温时可以多喝一些。二，补碘电解质。人在大量出汗后会流失很多钠，易引起电解质紊乱，可能导致乏力、呕吐、头晕甚至昏迷。出汗多时可以补充电解质饮料，也可以喝点绿豆汤或红豆粥。三，少吃辣食。吃一些辛辣刺激、肥甘甜腻的食物更容易大量出汗，建议合理膳食，多吃果蔬，适当喝一点酸味饮料，比如酸梅汤，既避免过多出汗，又生津开胃。此外，金银花茶、薄荷茶或柠檬茶也是不错的选择。四，出汗别立刻冲凉。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教授张其成提醒，出汗后

好用毛巾擦去汗液，或者换件衣服，待汗水消失，再温水洗澡。此外，长时间吹空调会影响排汗系统正常运行。高温天要给身体主动出汗的机会，不是特别闷热时，不妨关掉空调和电扇。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生活帮你忙的全部内容了。节目的最后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京时间的上午8点正关注到金源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最低温度5度，最高温度25度，当前温度90摄氏度，天气多云。